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

0: 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5: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公元975年，围攻金陵的大宋的总指挥，就是那个曹彬，下了一个命令，11月27号发动总攻。27号总攻，告诉李煜，让李煜投降。结果李煜怎么办呢？李煜是宁死不降。结果到了11月27号这一天，这曹彬还真说准了，这一天到了，金陵城当天就被攻破了，一天就把城攻下来了。然后李煜就被押送到北宋的大宋的都城开封去了。那这件这个过程嘛，大体就是如此。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李煜为什么在绝望的情况下宁死不降，为什么？第二，李煜被押送到京城以后，京城开封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会怎么样来处理李煜？这两个问题，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金陵被围9个月，曹彬迟迟没有发动总攻，为什么没有发动总攻？因为赵匡胤给他的命令中间有8个字，这8个字是不可急攻，使自归顺，不要急于攻打，让他自己归降。说赵匡胤对拿下南唐他是非常讲究的。然后曹彬就通知李煜，叫他准备投降吧。投降的最好办法就是说你自己出城到大宋的都城开封去，去开封吧，别在南京待了啊，别在金陵待了，去开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李煜推说自己有病不能去，曹彬给他做了2次让步。那这样吧，你要有病了，让你儿子带你去，这可以吧？爹不能行了，儿子去吧。第二，现在也不叫你儿子去开封了，能叫你儿子出了金陵城到我大宋的军营里边，我马上停止四面的攻城。应当说曹彬做了2次让步，李煜怎么办呢？李煜还是不降。这时候城中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危险到1斗米能卖10000钱，就城中断粮了。在这种情况下，李煜为什么还不降呢？也就是我们开始问的2个问题，为什么一直不降呢？这里有3个原因。第1个原因

城池坚固。李煜是一个无能之主，是一个没有治国才能的国君，但是李煜有一点他很清楚，这个金陵城的城墙很坚固，这一个他心里非常清楚。从他爹中主李璟到后主李煜，两代国君都在一件事上下了功夫，就是加固城墙。所以金陵城的城墙非常坚固，坚固到什么程度呢？坚固到200多年以后，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去到金陵的时候，看到当时的金陵城，还觉得金陵城确实修得太坚固了。这就是李煜宁死不降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他这个坚守有没有希望呢？有，实有潜力。就历史上有过这样坚守孤城最后反败为胜的例子。这个指的就是公元969年，赵匡胤带大军去打北汉的都城太原，结果打太原没打下来，包括用水攻都没有把太原打下来。最后是两个原因，第一，契丹的援兵到了，第二，大宋的军队很多人害病了，这仗没法打了，赵匡胤退了。那就是说坚守太原城坚守到最后，大宋退兵，有这个例子。所以李煜还想复制神话，所以当金陵城被围以后，他手下有一个人是他非常亲信的一个大臣，叫张继。张继这个人呢，就写了一封密信，装到蜡丸里边，派人拿着这个蜡丸里边藏着这个密信送往辽国的都城。但是这封信没有送到，就在边境线上被大宋的军队给截住了，从这个使者的身上把这信给搜出来了。这信没有送到，即使送到了，契丹不会出兵。李煜是一厢情愿。那么为什么大宋当年打北汉的时候契丹出兵，现在打南唐不出兵呢？道理很简单，两点。第一，利益相关。当年援救北汉是因为北汉是契丹对付大宋的一个重要的棋子，所以他救北汉等于是救自己。而南唐远在千里之外，南唐的生死存亡对契丹来说关系不大。第二，联盟松散。契丹确实给南唐当年定过一个联盟，就打你的时候我出兵，打我的时候你出兵，但这个联盟只是个口头协议，并没有落实。但是这种坚守竟然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宋太祖赵匡胤产生了退兵之念，就产生了退兵的想法了。因为金陵打了9个月没有打下来，已经从春天打到秋天了，南方很热又很潮，很多北方的士兵不适应，很多人生病。所以赵匡胤呢，就准备让曹兵把军队撤到哪儿去了，撤到广陵，就今天的扬州，到那儿去休整，准备退兵休整。大宋的一个副宰相，就参知政事卢多逊，坚决反对撤兵，无效。刚好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一出，赵匡胤不撤兵了。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件事儿牵涉到一个人，这个人叫侯志，他的官衔是犬之扬州。所谓犬之扬州，就是代理扬州市长，就这么一个人。侯志这个人出了个什么问题了？

受贿，所以赵匡胤调他到京城去接受调查。侯植很害怕，就找卢多逊，请他帮忙援救自己。卢多逊说：“这个忙不好帮，我只能给你出个主意，你怎么办呢？到了京城，见了皇上，你就拿打金陵说事儿，这样或许还能救你一命。”所以侯植见了赵匡胤以后，根本不提自己贪污受贿的事儿，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与罢兵？愿即取之。臣若误陛下，请移三族。”江南可破，是指日可下的。你这时候为什么要退兵呢？假如我说了话，坏了你的大计，那么我情愿，不是我一个人受罚，移三族。这个话一说出口，刚好说到赵匡胤最关心的事情上，最关心的就是打金陵这件事情上。赵匡胤就不再追查他的腐败了，把左右都退下来听他说。这个侯植就详细的分析了金陵可以短时期打下来的原因，分析完了以后，赵匡胤竟然认可了侯植的说法，决定继续打金陵。第二个原因是亲信蛊惑，李煜是一个头脑很糊涂的人。李煜是个什么人呢？李煜是个文人，而且是一个艺术家，他有这方面的气质，但他不是一个治国的政治家。所以李煜呢也懒得操心，他把所有的国家大事都交给两个人去处理。这两个人他最信任的，一个叫陈桥，一个叫张继，这两个人去替他处理国政。而这两个人都主张抵抗到底，这很简单，抵抗到底，只要这个国保住了，他两个的地位跟荣华富贵就保住了。一旦国保不住，城被攻破，这两个人也随着这个国的灭亡也要亡家，他的家也会破败。所以他两个坚决抵抗到底，李煜就听他俩的。第三个原因是不甘为奴，他作为南唐一代国主，一旦投降以后就成为亡国奴。那个君临天下给亡国奴，这个之间的差距落差太大了，这也是李煜坚持不降的原因之一。所以李煜尽管曹彬再三告诉他总攻的时间27号总攻时间到了，李煜就推三阻四，就是不降。结果27号临近的时候，不是李煜这儿出问题了，是曹彬那儿出问题了。大宋的前敌总指挥曹彬病了，说自己病了，不能上班了。结果很多将领都来看曹彬，他是主帅啊，手里还有尚方宝剑，都来看他，问他得了什么病。曹彬说了一番话：“余之病非药石所愈，须逐公共为信之，破成日不妄杀一人，则兵之急愈。”我的病不是药能够治好的，只要你们能发个誓，把金陵攻破以后不随便杀一个人，我的病立马就好。我就害了这个病。那主帅一说这个话，底下所有的将领都在曹彬的病榻之前焚香发誓。等他焚完香发完誓以后，曹彬立即从床上一蹦起来了，好了。这叫什么呢？装病。为什么装病？因为赵匡胤在派他出征的时候就告诉他，城破之日不得妄杀一人。古代的那种攻坚战，特别是打一座城打得很难的时候，会死很多人。

所以城破以后呢，攻城这一方都杀红眼了，然后到城里边就乱杀一通，就造成屠城。赵匡胤想，这一次一定不能屠城，特别不能杀鲤鱼。

鲤鱼不信，鲤鱼说这么坚固的城池，你说哪一天破就哪一天破吗？还真应了曹彬的话，真是11月27那天就把城破了。史书记载攻城只写了两个字，叫城陷，可见那个仗没怎么打，城就陷落了。那李煜怎么办呢？李煜原来准备了一大堆柴草，而且放了个话，说城破之日他要带着全家的人跳到柴草上自焚，自己把自己烧死。这个话传到赵匡胤那儿，赵匡胤说了一番入骨三分的话，此错大而语，徒有其口，必无其志，渠能如是，孙浩叔宝不畏降龙。错大就是那些穷酸的书生看不起的，这都是那些读书的书生的话，别信。如果他要能够这样做，当年三国时代东吴那个孙浩为什么西晋的军队一过来就投降呢？再比如南朝的陈叔宝，陈后主为什么隋朝大军一到他就投降呢？别听他的话，他绝不会自杀。赵匡胤已经把李煜给看透了，结果到了那一天，李煜果然摆出来一个要自杀的那个姿态，要往那个柴草上跳，当然是没有点着的柴草，他往柴上跳，左右的人又哭又拉，他就顺势不跳了，不跳了。但是他有一个心爱的嫔妃，他给这个嫔妃啊，这个人叫黄氏，跟这个嫔妃有一个约定。因为李煜和他的父亲就是南唐中主李璟两个人都非常善于书法，而且他们搜集了大量钟繇和王羲之的亲笔写的那个书法，有那个墨宝在那存着。李煜就给这个皇室商定，假如城被攻破的时候，这些东西不要让它流失掉，你把我们几代人收藏这些著名的字画一把火全烧。所以这是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钟繇给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就在城破之日这个皇室把它点着了烧了。两个大臣呢，陈桥和张继呢，这两个大臣情况表现也不一样。陈桥主张李煜背水一战然后自杀殉国，李煜是光哭不说话，光哭不答应。最后这个陈桥说了几句话以后就自杀了，上吊自杀了。说了哪几句话吗？臣父陛下愿加贤鲁，若中朝有所诘问，请以臣为辞。他说我辜负了陛下，应当受重罚，假如大宋将追究您的责任的时候，你将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然后上吊自杀了。这是陈桥。张继呢，张继给陈桥两个人是约好要一块自杀的，陈桥自杀了，张继不自杀了。张继带着他的妻子，带着家里的所有的金银财宝到宫中来找李煜了。他说我和陈桥同掌朝政，国破应当自杀，应当自杀而死报国。但是我又想到，我要是死了以后，您到开封去，将来谁替您说明情况呢？没有人替你说清楚啊！我活下来起码能把真情告诉大宋的皇上啊，所以我不能死啊，我得去替你说明情况。所以他不死了。
曹彬怎么办？曹彬做

非常仁义。曹彬告诉后主李煜说，你赶快回到宫中去，把你宫中的金银财宝，凡是能拿动的，你喜欢的全部拿走，等你拿完以后，剩下来的我们要登记造册，一旦登记造册，一样都不能拿。所以我先不登记造册，你去拿，你拿完了我再登记造册。你看这个曹彬，所以赵匡胤用他作为灭南唐的主帅是用对人了，他非常仁义。他让南唐后主李煜到宫中去随便拿金银财宝，就是你尽量多拿点，为什么呢？你现在是国主，将来一到开封以后，你是个臣子，给你那点工资那是很低的，根本你受不了，所以你现在赶快回宫中去拿东西，将来你还有多少年过来，好将来日子过了宽裕点。李煜怎么办呢？李煜这个时候看到国破家亡，内心的难受，已经无心再去拿财物了。史书记载是所操事极浅，就是他拿的这个珠宝非常少。他做什么呢？他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他自己能做主的时间，把大量的金银财宝都赏给他身边的大臣了，包括他身边侍奉他的人都赏给他的近臣，他自己只拿了极少的东西到开封去了。这样李煜就算彻底亡国了。那么赵匡胤对这个投降来的国君会怎么处置的呢？按照仪式，第一个仪式应当是献俘。所谓献俘，就是皇上跑到明德门，在那个地方，然后李煜要穿着这个素服在那儿跪下来，然后还要用绳子拴着拉到太庙，再要宣读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还要把李煜给责骂一番。赵匡胤呢都把这些给免了啊，说李煜的话呢，明德门这个献俘可以，太庙那儿就不要去了，李煜毕竟和那个南汉的国主还有点不同，给他留点面子啊，别弄得太没脸面了，所以就免了这些东西。对李煜比较客气，但对李煜的手下的人赵匡胤毫不客气。第一个抓来的就是两次出使的那个使者许玄，把他抓过来了，要杀许玄。许玄说了一番话，赵匡胤立马不杀他了。许玄说了什么呢？臣为江南大臣二国灭亡，罪固当死，不当问其他。我作为江南国的大臣，我的罪就是受死刑，你不要再问其他的了。赵匡胤反倒为他这番话受感动了，说你既然这么忠于南唐国主李煜，那么你这样，我赦免你的罪，我希望你能够像忠于南唐一样忠于我大宋，我还要用你。许玄就这样没有被杀。陈桥是自杀了，上吊了，还有一个张继不是跟着来的吗？那么张继又怎么样呢？张继赵匡胤的意思是要杀的，张继赵匡胤杀，因为知道张继是南唐国主李煜最重要的左膀右臂之一，所以要杀他。这个张继也不是一个心术很好的人，我们下面还会讲到。结果这个张继呢，赵匡胤拿出来了罪证，就是张继在金陵被围的时候写给湖口的军队一封密信，调湖口的军队来驰援金陵，这封密信拿出来让张继看。

要定张继的罪。张继也说了一番话：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不今得死臣之分。狗只要是狗，它都对不是它主人的那个人汪汪叫，这叫犬吠非其主。只要不是它主人，狗就会咬，这很正常。我的罪可不止你这个拿出来这一封信，我的罪多了，今天处死我那是我应得的，硬气得很。我们说这个徐玄的硬，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相信的，但是张继的硬应当打个问号。张继是个品德很差的人，他这个话尽管说得很硬，我觉得这是装的。张继当然这也说了这番话以后，张王爷也没杀他，把他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这个张继是经常跑到已经成为亡国之君的李煜这儿来，来这儿不是慰问李煜的，来到李煜这儿是什么东西呢？是来讨宝的，就说你那儿还有什么宝物。其实李煜走的时候，曹彬让他拿宝，他没拿。这个张继三番五次的来，隔三差五的来，最后李煜没有办法，就把自己一个白金的洗脸盆给了张继，连脸盆都给了。你看这个张继，他是李煜最信任的两个大臣之一，而且在陈桥自杀的时候他没有死，现在看到自己的老主人落难呢，不是来慰问的，不是来帮助的，而是来讨宝的。所以最后李煜把自己的洗脸盆白金脸盆都给他了。所以张继他这个是不是说了那么硬气，我觉得这个话不太可信。总而言之，李煜最后被封为右牵牛卫上将军，还封了一个侯，但那个名称很不好听，叫伪命侯。这是一个惩罚性的一个称呼，这个称呼是说他没有自动归降，城破才投降的。为什么要把他毒死了？连他哥哥赵匡胤都能容忍他，他弟弟赵匡胤为什么不能容忍他呢？这个说法不一，大概有这么几种原因。第一，文字惹祸。李煜亡国之后写了很多伤感的词，其中最有名的叫《虞美人》，就大家非常熟悉那个“中华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这首词传出去了，而且传得很广，引发了很多人对李煜的同情。但这首词据说是被宋太宗认定是李煜不知道感恩，你这个国灭了我没杀你啊，还封了你个侯，不知道感恩，怀念故国，觉得这人留下来是个后患，要除了他，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小周后惹祸。李煜最宠幸的是姐妹花大周后、小周后，非常喜欢小周后。在赵匡胤死后，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以后，经常要小周后入宫，入宫以后一待就好几天才让他回来。小周后一回来一定要大哭一场，骂李煜，骂的话都传出去了。而且宋代还有一幅名画，这个名画的名字叫《西陵幸小周后图》。西陵是宋太宗赵光义的陵寝，

0: 那么如果说是这件事情我们无法考证是真是假，假如是真的话，太宗赵光义如果非常喜欢小周后的话，一定不会让他的丈夫李煜长期活在世上。那就是说李煜之死是小周后给他惹的祸。这两个说法呢，都有它的道理啊，也都有它的文献记载，我们在这儿一并介绍给大家。关于李煜这个人的评价呢，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李煜呢，应当说是一个无能的国主，同时又是一个天才的词人。从治国来说，李煜是完全无能的。从创作来说，李煜是个天才的词人。我们在近代学术史上有一个大学者王国维，曾经对李煜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评价，评价李煜的词：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士大，感慨随身，随便灵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这个评论现在被国内的这个研究界广泛的认同，认为李后主在词的发展史上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把这个乐工灵工们创作的词变成士大夫之词，这个转折点就是李煜。当然李煜的最后的这个灭亡，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归结为一个字，叫士。中原地区是作为传统的封建帝国的核心地区，他要逐步的荡平周边的割据政权，这叫大势所趋。所以北宋大宋灭南唐，这叫大势所趋。像南唐这样的割据政权早晚要被中原的中央政权被灭掉，只是说看谁赶上了。所以李煜很不幸，他赶上了，他爹死了早一点没赶上啊，假如他爹再活些年，那可能亡国就亡在他爹的手里面了。就南唐的灭亡是注定的，只是说亡在谁的手里边。对于赵匡胤来说，他最关心的不是说南唐的国主是个好皇帝还是个坏皇帝，他不关心这，他最关心的是南唐这块地是我的还是别人的，他最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在灭了南唐以后，南方只剩下两个割据政权了，一个叫吴越，一个叫张权。那么赵匡胤下面对这两个割据政权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楠楠加油，我们终于到山顶啦！
3: 是啊妈妈，这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楠楠，你看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3: 妈妈，我想到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楠楠，你喜欢这里的大草原吗？
3: 喜欢，妈妈，这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2: 诗词就在身边，
3: 诗词在我们心间，
4: 我爱诗词。
5: 传承诗词文化，品味生活之美。
3: 妈妈，你会唱小星星吗？

0: 会呀。
1: 那我教你好了。
0: 好啊。
1: 一闪
2: 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妈妈，那你见过星星吗？
0: 当然了，妈妈小时候啊，天上的星星可多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1: 妈妈，那我为什么没有见过星星呢？
3: 你有多久没见过星空了？不要让星星只成为孩子口中的一句歌词，保护环境，为孩子拨开挡住星空的屏障。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7号，今天是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聚焦资讯啊，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中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所以大家要提前关注好天气的变化。明天到9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下降7到9度。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多云转中雨，气温呢是16度到28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5度啊。预计呢在今天夜间的时候9点左右啊，我们会迎来降雨，这场降雨呢会持续到明天。受本次降雨的影响啊，今天的天气其实啊气温变化幅度不会太大，但是明天呢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明天的天气呢是15度到21度啊，最高气温呢可以说是下降了7度啊，所以这两天呢大家要做好防雨以及呢添衣的准备。夏秋转换，天气转凉啊，春捂秋冻这样的说法呢又被提起了。那么怎么啊来更好的预防秋冻呢？怎样啊才能够更科学呢？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啊。那么今天呢也正好是迎来了24节气中的白露啊，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节气的设置真的非常的神奇。天气转凉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念叨啊，这个春捂秋冻啊，不过要怎么冻才科学呢？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秋冻啊？和咱们说的这个春捂不一样啊，咱们说这个秋冻啊，为啥要冻一下呢？是因为啊，这个通过适宜的凉爽刺激，有助于锻炼咱们耐受寒冷的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季啊做好准备。尤其能提高人体的这种啊抗御功能，对一些疾病，尤其是啊呼吸道疾病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要想正确的秋冻啊，注意这3点。第一点呢，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在初秋、仲秋气温不那么冷的时候，也就是说啊，日照温度在15到20度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秋冻。入秋之后呢，早晚啊气温是较低的，需要及时的来添加外套或者是长袖，避免身体受寒。当早晚的气温降至10度以下的时候，就要停止秋冻了啊，就不能再硬扛着呢。所以我们说这个秋冻啊，不等于挨冻。比如说我们的头部、颈部、双脚、腹部这些部位啊，是不适合秋冻的，需要做好保暖。而且这个秋冻啊，也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你像是啊青壮年或者说体质较好的老年人这样的健康人群呢，可以适当的进行。但是如果啊你本身已经有一些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有胃病、糖尿病，有老寒腿，还有说就是比如说女生啊她比较虚寒这些体质啊，你就一定要避免秋冻了啊，你就要提前呢做好入秋的准备啊，让自己呢是可以更加温暖的度过秋天和冬天。因为啊如果你盲目的秋冻呢，可能还会诱发其他的疾病。

所以总结来说啊，可以适当的秋冻，但是呢要因时制宜，因人而异，还要根据我们人体不同的部位啊来区别对待。

今天的22时41分，我们将会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呢是反映气温变化的重要节气，天气呢逐渐转凉，

50家以上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在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平板玻璃、多晶硅锂电、电子电器、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诊断服务。到2030年呢，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接下来关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9月6号举行。截至到9月5号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经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国。中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通报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救援人员在吉隆核心区域开展地毯式搜查，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针对吉隆口岸选址问题，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表示，下一步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首批捐赠资金名单9月6号公布，8月26号至9月4号接收到了1983笔捐款，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捐款3000万元居首，华能、大唐、三峡等多家央企各捐款2000万元，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捐款100万元。继续关注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近期开展综合科考，重点对冰川、湿地与野生动物开展调查。作为黑河源头的81冰川，受持续高温影响，消融态势显著，现已完全失去冰雪积聚区。那么监测数据显示啊，近10年81冰川冰体厚度下降超10米。科研人员预判，若气候变暖持续，祁连山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冰川将会在本世纪中叶或消融殆尽，部分大型冰川本世纪末或消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该应用呢，融合大语言、多模态模型以及智能体技术，用户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该 AI 包含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3大功能。来关注啊，有求职者反映啊，原本是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根据第三方背调机构报价，包含3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等啊，这种顶配版的套餐呢，在每人600元以上。专家指出，过度搜集与履职无关的信息容易催生就业歧视，现行法律未清晰划定背调信息边界，加之啊，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求职者维权呢，时常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大家有没有经常佩戴这个智能手环呢？很多人呢会觉得呢非常的方便，可以监测到我们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心跳心率啊，可以去监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睡眠质量，所以很多人呢是长期佩戴运动手环，包括我也是这样。但是呢近期呢却发现呢，不少长期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环的网友呢，他们会发现啊，自己的手腕上被表体覆盖的一圈呢皮肤明显的发
白、发干、粗糙，甚至发硬增厚。不少网友猜测呢，这种现象是心率传感器滤光导致的光老化。还有啊，就是手环漏电啊，灼烧皮肤，机能发热，低温烫伤所导致的。皮肤科医生表示呢，表带还有啊，这个表背中它是含有一

一些金属元素，还有啊这个橡胶等低分子，这样的一些啊量化学成分呢，是有可能会导致啊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以及呢过敏性啊刺激性皮炎。所以医生也建议呢，如果啊你对于金属表带过敏，可以把它更换为织物表带。表带呢被汗液啊水啊或者其他的液体浸湿之后呢，要及时取下手环，来避免手环长时间处于啊这种密闭潮湿的环境当中。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5，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侯。继续关注新闻资讯，在美网2026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上演史诗级逆转，面对东道主名将前澳网冠军凯斯，她在决胜盘0-5落后且面临赛点的情况下，连赢七局以7-5翻盘，第三次跻身美网16强，下一轮呢将和前赛会冠军六届大满贯得主斯瓦泰克争夺8强席位。此前呢受到伤病困扰的郑钦文呢，世界排名从第4位一度啊跌至第123位。自2026年2月复出以来呢，他遭遇至少6次一轮游。凭借在美网的连续胜利，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回到第80位到90位区间。我想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些运动员的故事啊？就是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啊，向我们来证明他们呢在历经这种伤病低谷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放弃啊，所以呢他是用一场场啊荡气回肠的逆转来诠释着何为不服输。所谓奇迹啊，也不过是咬牙不放弃啊所换来的勋章。继续来关注中国女篮，在小组赛首轮33分惨败于卫冕冠军美国女篮之后，中国女篮顶住压力，以一场逆转取胜，掌握晋级主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9月6号在德国柏林继续进行，中国女篮以74-70加时战胜捷克女篮。那么2轮之后呢，1胜1负将晋级8强的主动权拿回到了自己手中，但是呢在比赛中暴露出来的投射问题以及如何用好张子宇这个内线的新星啊，仍旧是指导需要解决的问题。关注财经板块，财政部9月6号密集向银行和保险公司注资，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再保等国有金融机构。根据测算啊，此次8家机构合计获得各类资本补充3600亿元，财政部呢直接出资合计30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财政部对8家中央金融企业增资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是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金融监管总局9月4号发布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是继2009年大修之后，保险法迎来的又一次全面修订。征求意见稿呢，以5线并进为骨架，股东、实控人穿透连坐，完善审慎监管制度，风险处置对接金融稳定法，消费者保护补充犹豫期与告知规则，违法成本大幅提升。此次啊征求意见稿中啊，这种罚规普遍从1-5倍违法所得上限啊翻番到了1-10倍，注册资金下限从2亿变10亿。再来关注耐克退出1亿市值巨头阵营。本次调整呢是在9月21号美股开盘前正式生效，这也是耐克历史上第一次离开了啊该大盘的旗舰指数名单。回溯过去5年，耐克股价呢自2021年创下历史高点之后呢开始持续下行，截至本次指数调整消息落地，从历史最高点算起，股价5年累计跌幅约79%，公司的总市值蒸发超2200亿美元。离开标普100意味着其已经不再属于美股最核心的万亿市值巨头阵营。继
续关注日本巨头大规模造假。日本电机巨头尼德科深陷质量造假与会计违规双重危机。9月4号报告显示，其下属12个事业部及子公司共发生了844起违规， 95% 涉及到擅自变更工序、材料及设计，还涉及篡改检测数据以次充好。该问题的爆发呢，恰逢公司进入到转型周期。作为

为日本最积极扩张并购的公司之一，尼德科自称呢已经参与到了75笔并购，公司业务涵盖服务器风扇、汽车变速箱、电梯到电子汽车充电系统和风力漩涡机等各种设施。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7，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白鹿啊，古人为何会偏爱白鹿呢？白鹿至峰见起呢，大家会感觉到啊，天地间多了几分明净啊，也难免会勾起不少让人感怀的啊这样的一些记忆吧。比如说呢，你看啊，《诗经》中啊就写到“蒹葭苍苍，白鹿为霜”啊，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呢我们就会把它熟记在自己的脑海中，而现在呢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我们一起来聊聊白鹿呢。自从啊走入了文学世界呢，其实是被后世文人所不断吟咏的，所以呢其实白鹿后来呢逐渐化为了一种乡愁和哲思的载体。古人呢也是有一些习俗的啊，比如说收青鹿啊，饮白鹿茶，酿白鹿米酒，因为他们呢会把这个秋鹿作为天地清和之气的凝结，也是作为啊有暑入凉的时序界标。白鹿呢兼具啊这种澄澈的物象之美和丰富的精神寓意，所以呢也难免呢会被古人所偏爱。其实呢古人呢对于节气的偏爱呢往往始于风物，陷于意境。白鹿之名呢早已透出其气质啊，在月令72候集这样的一篇文章当中呢，其实就有说到过啊，说啊这个白者鹿之色啊，而气始寒也，以秋鹿为节气命名，就注定了它的含蓄与留白。比如说呢，白鹿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种清爽啊，它已经没有仲夏的那种啊酷热难当了，也没有深秋的那种萧条枯寂，它正好是啊由夏入秋的这样的一个温柔的转场啊。那么元稹呢在《秋塘溪》中也写到啊，说清风啊一朝盛，白鹿忽已凝，白日渐短，夜雾生凉，晚风渐凉，暑气已消，止觉得啊这种清爽安然。那么这种淡而有味道的意境呢，就是非常符合中国人偏爱的温婉啊，会非常符合啊中国人的这种审美啊，也难怪诗人呢总是会在白鹿这样的节气提笔啊来写一写啊白鹿的好景色。还比如啊，像是啊这种朦胧美啊，你看啊，蒹葭苍苍，白鹿为霜啊，传唱了千年啊，早就把白鹿的草木意象刻进了中国人的审美基因中啊。所以呢，你会感觉到啊，当你读到或是唱到啊这句诗的时候呢，脑海中其实会浮现一些意象啊。那么这种朦胧的意象，这。

种草木的意趣呢，正是啊大家对于白鹭偏爱的另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啊雁过长空的悠远啊，古语云呢，白鹭之日鸿雁来，又五日玄鸟归，又五日候鸟养休啊，大雁南飞啊，燕子归去，群鸟储粮，古人观物而知时节。飞鸟呢犹如信使，传递着季节更替的讯息。所以呢你看我们也经常会在一些呢非常熟识的诗人的诗句中感受到啊，比如说杜甫啊就写过啊，说边秋一夜生啊，那么正是就是写的这种啊秋空中让人非常牵动人心的意象啊，就雁阵南去啊，就像是一行淡淡的诗啊，写在高远的秋日深远啊，悠远之感丛生啊。所以呢其实你看在这样的节气前后呢，你也可以观察一下天空中的这些大雁南飞。再有呢，我们就说啊，你说其实古人呢他是抒情言志吧，所以呢其实藏在啊这种风物背后的更多的呢是大家偏爱白鹭的深层内核，也有啊乡愁这样的意蕴所在啊。因为呢你看啊，白鹭一至啊，这个秋意便有了具体的形状，那游子心中的那点柔软的牵挂呢也随之啊会凝成实质啊。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的感觉啊，比如说如果你啊就身在外地啊，我觉得夏天还好，因为夏天是非常火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但是如果说这个秋风吹来一阵萧瑟的时候呢，时常会觉得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个时候呢好像也会更加的去想念这个家乡啊，想念啊家里面的温暖啊。那其实从古到靠近啊，大家的情绪都是共通的。比如说杜甫写嘛，说鹭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那这个白字呢就既写了鹭色，也写了月色，更写了心头的苍茫啊。所以呢好像每到这个白鹭，每到秋季时节呢，大家呢也会啊更有这种啊难以消解的归乡的啊这种思念的感情萌发出来。千年过去了，白鹭诗句中的这种风物或许已经换了人间啊，但是我觉得它能积淀下来的这种生命的智慧呢是历久弥新的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呢不妨停一停。白鹭一到呢，季节的信号其实哪里都有啊，比如说社交平台上有人晒出了清晨的露珠啊，在菜市场里头呢你会发现啊有这种鲜枣陆续上摊，在早晚的风里开始多了一些潮气。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一直习惯了啊向前奔跑，很少会给这些细微之处留出时间，所以呢其实你也不妨可以停一停，将你的注意力呢从这些繁杂的事物中抽离出来，交给眼前的草木和天色。一旦眼睛开始留意呢，秋天自会一点一点的把细节递过来，自然的意趣全在其中。其次呢还需要减一减，白鹭呢是从炎热到凉爽的过渡，这也就意味着在这样的时刻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啊把自己手机中的啊这种消息啊收藏夹里的内容啊清一清。那么秋天交给人的不是一味的抓紧，而是把力气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再有呢就是放一放，白鹭呢从不催促什么，比如说庄稼在灌浆，柿子大多还青着，桂花呢也需要等天凉了才开，人呢却常常相反啊，非要一个及时的结果，可是呢你越攥紧却越容易僵住。放一放不是不管，是给事情留出转圜的余地。水到渠成不是一句空话，是白鹭用了千百年教会我们的道理。那些看似停滞的阶段，有时候却是在为下一次奔跑积蓄力量。时节岁岁往复，白鹭如期而至，古人从这一滴清露中照见天地与自身。今人或许不再写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可以安顿内心的力量。愿我们都能以更加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关注啊，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那么近期呢，这样的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这种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呢，成为了不少中小学生的新宠。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这款原来呢是为专业的马拉松竞速所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啊掀起这样的一股碳板热。一边呢是商家铺天盖地的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呢是家长呢跟风购买，孩子呢天天穿着。但是呢，多地的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呢已经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所以呢，我们在这呢要把专家的意见分享给大家啊，就是首先呢，这种专业的跑鞋呢不适合日常通勤，因为它呢就相当于啊在你的鞋底装了一根隐形的助力弹簧，从而实现了竞速的提升。但是呢，它呢是属于专业的这种专项的装备，所以它的适用场景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的短时专项竞速训练。所以它从设计之初呢就不适合长时间的这种走路或者说日常通勤以及呢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所以它是有风险的。也就是说呢，青少年长期穿呢会让你的足部很受伤。所以在这些门诊中呢就有不少的啊这种初高学生，他们就反映嘛，因为每天都穿着，所以他们的这个足跟还有小腿会反复的疼痛。一些孩子检查之后还发现他们的足弓高度下降，出现了难以逆转的足部肌力的退化。总之就是说啊，如果你长期把碳板跑鞋当成日常鞋去穿的话，你的肌肉是得不到充分的锻炼的，它会啊通过这种硬板限制足部正常活动，还会破坏你足部的发育的环境啊。所以在这呢，你也会发现呢，如果说啊你的这种足部受力模式失衡的话呢，你的脚踝稳定性下降，那么孩子会频繁的崴脚。所以在这呢就是提醒家长 和学生们啊，一定要正确使用啊，回归到科学选鞋啊，因为真正决定啊这体育考试成绩的还得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的力量以及规范的跑姿，不要把提分全都寄希望在一双鞋上。那么我们呢还是要选择呢合适的运动鞋。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去选择这些鞋子呢，要有这样几方面的一些要求吧。比如说鞋底呢要有适度的柔软性，保证啊你足部的跳跑行走时可以正常的屈伸。还有呢，鞋后跟呢是要有稳固的这种支撑性，以及呢鞋身版型要宽松。再有呢，就是要坚持啊分场景啊来选配球鞋啊。当然呢，如果说你只是在考试、体育考试专项竞速的使用碳板跑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呢或者说普通体育课呢啊，你就选择一些稳定性较好的综合训练鞋就可以了啊，不用一直穿着这个碳板跑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5: 秦王李世民封秦英为三路元帅，罗章为正义先锋官，国舅詹宏是押粮运草官，程咬金为向导官，挑选10万精兵离开灞水长安，直奔西凉的白虎关。这天离玉门关不太远了，突然来了个出家的道长，是程咬金磕头把兄弟，叫谢应登。贾柳楼当初结拜的弟兄啊，走死逃亡，没剩几个。两人见面是悲喜交加呀，有说不完的话呀。程咬金说，当兵的，你们告诉秦英秦元帅，今天咱们就地休息，明天登城赶路，我这来朋友了。歇半天吧，有人给他支好了帐篷，烧上了水，准备了素斋素饭。程咬金跟谢应登对面一坐，两人叙旧。就在这阵儿，又把秦英、罗章这13家小国公都叫进了，挨个介绍。谢应登看了看秦英，点点头，哦，这是我二哥秦琼秦叔宝的孙子。哎，我二哥秦叔宝早已作古，后辈倒比前辈强，好好孩子。一低头看这个红头发的小小，你是谁呀？哎呀，我外号叫赤虎，名叫程通，这是我爷爷。他一指程咬金，程咬金高兴，我孙子哟。谢应登说，你的能耐怎么样啊？哎呀，跟我爷爷学的，跟我爷爷差不多。耶，谢应登想，功夫不怎么地，嘴儿不错。一抬头瞧见个穿白带素的小伙子，细高条大高个，这个眉眼儿太帅了。这可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的一员小将。你姓什么叫什么？
6: 爷爷，我姓罗，我叫罗章，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叫罗通。
5: 哦，罗成是你的爷爷，
6: 不错。
5: 谢应登听这话沉思半晌，眼圈含泪。老罗家人个个长得漂亮，功夫好，可惜两代命短。那罗成刚到30岁，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罗章在征西路上大战界牌关，盘长大英勇壮烈，名吹青史。但是老罗家人口稀呀，看看这个孩子。谢应登点点头，哎，孩子，疆场刀枪无眼，要多加小心，行事还要厚道。罗章想什么意思？没明白。
6: 谢应登回头看看程咬金，四哥呀，你的担子太重了，这些小国公都是忠良之后将门的虎子，这么小你给领出来了， 要有个马高凳短，你得怎么受埋怨呢？
5: 哎，我懂，没办法，京城缺少良将，这些孩子都愿意出征，我能不领着吗？
6: 哦，我明白了，小孩们都出去了，谢英登和程咬金商量，
5: 四哥，你知我到这干嘛来了？我是给你指明路途来了。
6: 嗯，程咬金想，我就是向导官，西凉这路啊，闭眼我都能走啊，来好几趟了，你给我指什么路途啊？
5: 我问你，你这次出兵从哪条路线走？
6: 不就是离了玉门关走三关，过了界牌关是800里路的汉

然后再往前去就是锁阳关，过了锁阳关，也就是最近我们刚得的武关，再到白虎城嘛。哎呀，那你得走多少日子啊？你不知道吧？你走之后，六国大帅苏宝同和杨凡把他们师父请来，在白虎关外摆了一座金光阵，给你们大唐100日时间打开金光阵，他们那降书顺表打不开，你们大唐称臣，人家六国瓜分得到的城池啊。你如果按照刚才你说的进军路线呢、啊、你一到那儿啊早超过100天了。程咬金说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嗨，你呀、啊、不要从800里瀚海走，看着没有，过了玉门关斜插花下去，前面是对松关，这条道很少有人走，如果不认识容易迷路。你从对松关走呢，不用走800里路瀚海，能进1.5个月。哎，那可好啊，800里瀚海甭说吃东西水都没有啊，太遭罪了，起码好点，这当兵的可太不容易了。这对松关怎么走？好走吗？好走。对松关的主将当初啊是大唐朝的，就因为最近两下交战，六国人马把对松关给抢去了，如今归哈密国管。主将姓洪，单字明杰，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洪山，一个叫洪海，这爷三个镇守在对松关。据我知道，这个洪杰是哈密国五老之一啊。这五老你都知道谁不？我知道几个，不是有樊梨花的父亲樊洪，还有个叫刁英祥的。你说有洪杰，我听说杨凡的父亲杨虎，还有一个人叫高盛的，我没见过。对了，这个洪杰为人很好，不但会带兵守城，对待百姓也有方。治理的对松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你们到那之后最好劝他投降，别打。他们要投降开关把你们接进去呢，顺利通过，直接就奔白虎关，能少走1.5个月呀，你就赶上了攻打那个大阵了。看来白虎关是最后一战，如果打赢了，你们很快凯旋归来，要是打不赢，这个仗可就没日子了。哎呀，兄弟啊，我得怎么谢谢你呢？太好了，只是，哎，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上前敌去？干脆帮忙助阵。哎，说起来我是中原人，应该报水土之恩，无故的西凉六国造反，我应该和你们一块儿去。但是你看，我出家了。当初我要是能想到名利二字，我就不会出家。先人野鹤走惯了，我还要拜访几位朋友，这么办，你们先去，我也不能不管，有事儿我就到。好好好，两人谈到天光放亮，这才分手。先英登走了，再说程咬金跟秦英商量说，走对松关咱们能早到1.5个月，行不行？行，就这样起兵，把路线改了。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不再重续。这一天探马来袭，报距离对松关还有40里地了，大兵不能往前去了。是啊，兵行栈道，不打自罚，得歇歇兵好攻城。齐英说好，找一个依山傍水之处平川极地安营扎寨。你别看他岁数不大，因为啊家里头都是练武领兵带队的，每天他研究也这事儿，还真明白。随后啊安营扎寨，铡草喂马，立好了中军大帐，忙坏了罗章。罗章知道这军中这13

家小国公我最大，为什么叫我当先锋官呢？元帅年轻，找一个老练的懂事的人，更主要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我虽然和大队差不多少，可是要打对松关，我得去看看地势。就这样，从先锋营带了十名军卒离开了连营，直奔对松关。这阵儿天色将晚，太阳西斜，大约走了几里地，军卒喊上了：哎，先锋官，您看前面是不是对松关呢？罗成一看，哎呦，怎么出现了一座城，来来往往有人？不对不对，这是海市蜃楼，在这一带经常有海市蜃楼。不信你再往前走，又走几里地看不见了。哎呦，对松关在哪儿呢？咱们一口气出来有15里地了。军卒止住脚步：罗先生，看那是对松关。罗成手打凉棚往远处看了看，可不是吗？远远有一座城池，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怎奈太远了。我呀往前去看看。披战马又走了有10来里地，绕到了城南，然后绕到城西。他查看一下在哪块亮队好，哪块做战场，没想到被守城的军卒看见。对松关的军卒这两天早就得报说，无故来了一哨大唐人马往对松关来了，也知道他们在40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到底要干什么弄不清。为什么呢？说大唐朝如果增兵增将，那应该走锁阳关呢，是从界牌关走，不应该搁这走，那是啊粮道啊，打通粮道，怎么往这走呢？闹不清大唐营将官的意图。突然军兵发现下边有10几个人，东瞧瞧西看看，赶紧报告。报告谁？今天巡城的是2员少帅，一个叫红山，一个叫红海。军兵一报告，两个人往下边一瞧，呀呵，什么人胆这么大来偷看我们城池？走下去。就这样两个人来到了下边，上了马，吩咐军卒开城，落下吊桥，一马当先就冲出来。城里出了人，罗章也知道了不好，快走，想要回去，回不去了。这块旷野荒郊，没这么藏，没这么躲，人家2员少帅东西一夹，就把罗章夹到当中。站住，别走了。咦，罗章一想，站住就站住呗。后边那个军兵倒退数步，罗章一看这两个人呐，年纪在个30上下岁，身高体壮，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每人手中一口大刀。啊，什么人？这两个人一看眼前这员小将，俩人差点乐了。哟，这是个娃娃兵啊，连20岁都不到啊。这张小脸嫩嫩的，白白的，细眉毛，大眼睛，这穿上女人服装比大姑娘都漂亮，穿白小将，白马鹰枪，真精神啊。俩人都不敢大声，生怕把罗章吓着。你是谁？我是唐营的，你为何偷探我们对松关？谁来偷探来了？我是巡营到这，我还说你们偷探我们营盘呢。呀哈，嘴还挺巧，既然来了别走了，我是巡营的，不是打城的。那好，既然见到你们了，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不再下战书，我们要走马取关城。你长几个脑袋要走马取关城啊？你姓什么叫什么？我的父亲，我数个字说，扫北王叫罗通，塞下罗章，是大唐营3路元帅麾下调遣的先锋官。你们俩谁？要问我们，是对松关的少元帅，我叫红山，这是我兄弟叫红海。看来大唐朝是没人了，叫你个娃娃兵当先锋，真乃可笑啊，可笑。

有的嘛。人不在大小，马不论高低，你大了，你大不就守城的货吗？你瞧不起我，你看我怎么教训你。说着，红山催马抡刀，手中大刀。

道，罗章没打过仗啊，他不知道打仗什么滋味，在京城就憋足劲了，到江上去，今天一看，哟呵，拿刀劈我，那我得还手啊，还唰唰唰，连着就三枪，这枪太快，也是红山呐、轻敌了，认为他是个孩子，小毛孩，所以刚一举刀，人家枪就来了，哪扎？扎前心，烧挂两肋，把个红山麻过的，顾不得砍人家了。赶紧刚刚去挂枪，哪知道啊，这枪刷刷刷三枪，这一挂，罗章怕人家把自己的枪给崩开，他叭往回一带，枪是没扎着，但是枪的缨里头有五把钢钩。罗章的枪啊，跟他父亲的爷爷一样，叫五钩神飞亮银枪，这五把钢钩锋芒利刃，特别快呀、扒一扎没扎着，往回一带，擦的一下子就在软肋着，这么长条口子，疼得他大叫一声啊，扎上了，扎就扎上了吗，你叫什么呢？雪马闪在一旁，鲜血一流，把他弟弟红海急坏，催马抡刀的上来，哎呀，小娃娃，你手真黑呀，竟敢伤我的哥哥，是你看刀，大刀刷就劈下来了。那罗章也不言语，罗章急忙左脚一踹蹬，蹬带绷蹬绳，马头一学，这一刀劈空了，猛然战马一打横就过来，手中枪还扎，说声扎，刷刷刷，一个金鸡乱点头，这个扎上边扎脑门，黄的眼睛，把个红海吓得一闭眼睛，赶紧用刀划了，哪知这招是假的，紧跟着稍往下一点，奔前心，他这边正划了，把前心这枪也崩开了，大枪前把靠下，后把一抬，扎，砰，正扎在红海的大腿根上，这块多亏肉厚，另外一扎一偏点，不然把骨头能搓折，那个大枪的枪尖啊，像鸭子嘴型啊，能有这么宽呢、那搓上了得，把个红海疼得大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也，哥俩带走，罗章也不追，对松关的军兵跟着后边跑，罗章为什么不追呢？因为他这是私自开兵建仗，没有元帅的将令，本来是啊，查看地势，偷探对松关，碰上人家巡城的，打了一仗。就这样，罗章回到营盘，自己挺高兴，感情打仗这么容易啊！嘿，我就没使劲，啪啪啪，两下子就伤了俩。要这么打太容易了，干嘛征西一打好几年呢？我到那就行了。回到营盘，他跟秦英说：“刚才我巡营的时候啊。”碰见对松关两员少帅，我们打了一仗，我赢了。秦英没往心里去，也没跟程咬金说，准备第二天要走马取对松关再交战。再说红山红海回到了城里，直接奔自己的帅府，从后门进来，先到自己的宅子里头，叫医生给自己上药，包扎好了，吃些药，往书房一坐，脸儿生气，哎呀，就这员小将看着像个大姑娘一样，没什么能耐，没费劲儿把咱俩就打伤了，你说这对松关能省住吗？够呛，咱爹能耐行吗？我看也够呛，那怎么办呢？找咱妹妹，咱妹妹本事可比我们大呀，在山上学艺刚刚回来，要是他出马林战还能打一仗，要不然不行，俩人正合计呢，你说巧不巧，他妹妹来了，红山红海的妹妹叫红月娥，这姑娘性情也急，脾气暴躁，武功也好，往这一走给里边送个信儿，哥哥在里头没有，这哥俩挺有意思，
一听妹妹说话声音故意的哼还不止，

0: 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气死我也！他妹妹推门进来了，一看，哟，干嘛呢？你们怎么的了？哎呀，妹妹，你可算来了，快快坐坐坐下！哎呀，我们俩受伤了，怎么受的伤啊？是这么回事情。在城外遇见一个叫罗章的，太厉害了，岁数不大，也没看他瞪眼珠子，砰砰就把我们俩打伤了。妹妹呀、啊，完了，关城保不住了，你快跑吧！哟，红月娥听这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哥哥，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我们的士气。难道大唐营的人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不成？明天妹妹我出马临战，要他的性命给你们报仇。妹妹你别去，我都说了，我说你骗我们两个不行，我们有个妹妹那可有本事。你猜那个人说什么？哼，妹妹她姐姐不行，你叫过来，我要她性命。妹妹你别去，你去连命都保不着。住嘴，哥哥，谁这么放横啊？我非去不可。哎呀，我的妹妹，你去不了啊，咱爹不能让你去啊。咱爹老说，女孩家学了本事啊，就是抬高身价，将来找个好婆家，能叫你出马临战担风险吗？那要叫唐兵唐将裸去，咱老洪家得丢多大人呢？哟，哥哥，我非去不可。你要非去，咱爹不让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给你出个主意，明天大唐营的人准得讨的要阵，你呀跟着出马临战，别动。咱爹到疆场打仗，要是赢了更好，要是赢不了，你蹭战马就窜出去，咱爹想拦也拦不了了，你不就出战了吗？好，哥哥，要这么说，明天我早一点到疆场等着，等我爹看见他就管不了了。对，好妹子，咱老洪家可就仗着你顶门立户了，你放心吧。这红月娥回绣楼一宿都没睡觉，为什么呢？反复在床上折腾啊，哪这么一个姓罗的把我哥哥伤了，明天我非要他命不可。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红山红海的妹妹红月娥性情也急，脾气暴躁，武功也好。听这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哥哥，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我们的士气。难道大唐营的人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不成？明天妹妹我出马临战，要他的性命给你们报仇。妹妹你别去，我都说了，我说你骗我们两个不行，我们有个妹妹那可有本事。你猜那个人说什么？哼，妹妹她姐姐不行，你叫过来，我要她性命。妹妹你别去，你去连命都保不着。住嘴，哥哥，谁这么放横啊？我非去不可。哎呀，我的妹妹，你去不了啊，咱爹不能让你去啊。咱爹老说，女孩家学了本事啊，就是抬高身价，将来找个好婆家，能叫你出马临战担风险吗？那要叫唐兵唐将裸去，咱老洪家得丢多大人呢？哟，哥哥，我非去不可。你要非去，咱爹不让呢，那怎么办呢？我们给你出个主意，明天大唐营的人准得讨的要阵，你呀跟着出马临战，别动。咱爹到疆场打仗，要是赢了更好，要是赢不了，你蹭战马就窜出去，咱爹想拦也拦不了了，你不就出战了吗？好，哥哥，要这么说，明天我早一点到疆场等着，等我爹看见他就管不了了。对，好妹子，咱老洪家可就仗着你。

0: 误了，你放心吧。这红月娥回绣楼一宿那么睡觉，为什么呢？反复在床上折腾啊，哪这么一个姓罗的把我哥哥伤了，明天我非要他命不可。他早早就起来了，洗漱已毕，用罢早饭，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挂好了百宝囊，叫丫鬟准备马匹，挂好了兵刃，直奔帅堂。哪知道他的父亲洪杰比他还早呢，因为洪杰已经听见两儿子汇报了，说他们俩带伤了。洪杰心情非常沉重，无故的两国挑起战争，我们远离国都，给养供应不上，本来想啊在这地方过个太平日子先混着，没想到无故唐兵唐将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呢？就是落十个雨点也掉不到这座对松关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哪知道那是谢应登给指的路，是一条近路，拿我们普通话说，你要从八百里瀚海锁阳关走，这叫走的宫份，现在对松关这叫走宫弦，特别近。天光刚一放亮，老元帅盔甲鲜明，点起1000名军卒啊，准备亮队。再说大唐营三路元帅秦英，秦英早晨起来欺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众将官，今天我们要打对松关，但不知哪位将军出马临战。就听下边擦楞楞假叶子翻飞，有人上前施礼，元帅末将愿打头阵。秦英一看，正是先锋官罗章。大哥，你去行吗？
1: 行，
0: 没事，我走马取对松关。好，多加小心。又派啊两个年轻小将，谁呢？赤虎程通还有尤志。这尤志前面我说过，是尤俊达的孙子，赤虎是程咬金的孙子。想当初尤俊达和程咬金关系最好，结黄杠啊都是他俩一块干的。等到了第三代呢，这两个孩子还是非常近，尤不离程，程不离尤，有事儿他俩是一块上。这尤志啊手使烈焰叉，说话稍微有点啊夹舌子。程通呢专门给他出坏主意，这俩小孩就跟着罗章点起1000人来到对松关下讨吊阵。老元帅洪杰在这等着呢，一看外边叫阵，立刻吩咐军卒响炮出兵。为什么要响炮啊？这有动静好啊，咣的一响，军兵也觉得很振奋，战马也精神，人还马炸离开了城门，来到了吊桥外，再往前去走5里地才开战场。洪杰叫战将压不阵脚，提丝缰来到疆场，开对面什么人讨吊阵，过来答话。罗章说，二位兄弟给我观战，你看我走马取对松关。哎呀，
1: 别吹了，能行吗？
0: 怎么不行？昨天我一阵赢他们城里2员将，今天我走个3阵5阵的，不就把城得下来了？
1: 哎，好了，那咱也跟你借光立个啊头功。
0: 此时罗章来到了疆场，抬头一看，这位老将5旬上下，上中等身材，身体很壮，紫微微一张脸庞，浓眉毛，肿眼泡，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体格很壮。红铜盔，红铜甲，外罩绿罗袍，肩搭花虎尾，脑后飘摆织机翎，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一口大刀。对面什么人？老将闻听，把大刀背

你在身后看了看，哟，来个小孩，哦，想起来了，我儿子说了，昨天呢傍晚的时候就看见一员小将，年纪不大，像个念书的书生，两枪把我俩儿子给伤了，大概是他吧，小娃娃。我是对松关的元帅，我叫洪杰，你是何人？罗章连他爷爷带他父亲在他把名一报，洪杰点点头，战马倒退数步，哦，怪不得的，这小孩这么大本事啊！闹了半天，这可是名人之子，将门之后啊！别看我是西凉人，久在西凉，早有耳闻，大唐朝的名将罗成啊，号称无敌将军，帮助李世民打天下，立下无数战功，官白越国公。他的儿子罗通我更知道了，前不久有人告诉我，他大战界牌关盘长大战，临死还杀死了王板超啊，身为武将像他们壮烈的没有。哦，罗章啊，你小小年纪也来冲锋陷阵，哎呀，无故打什么仗啊？洪杰说，罗章啊，我敬佩你们家父一辈子一辈是英雄，你们到对松关，你认为就能把城池打开吗？我们借路来了。借什么路？跟你说实话，我们带10万大兵想到白虎关去，前敌正在用将，从800里瀚海走啊，太远了，不得走，想从你对松关穿城而过，今天你开开城门把我们接过去，万事皆休，要不然小爷叫你在枪下做鬼。这句话洪杰可火了，小小的娃娃你太狂了，竟敢口出狼言卖大话，我教训教训你，催马抡刀唰就劈下了。罗章一看大刀奔自己顶梁劈来，他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什么呢？他刚出世啊，他哪知道啊，姜是老的辣，有经验。只见大刀奔自己劈下来，手中大枪，哎，啪，用枪头一压刀头，洪杰刚要收招进士，罗章这个枪就到了，还扎，吓得洪元帅急忙闪身要躲，再看罗章就把这枪短抬起来，呜，唰，战马把老头的腰抽来，哎呦，这孩子可太狠了，上来就下毒手啊！二马错蹬之际，拦腰锁一带，这招本来躲过去了，哪知道只见小罗章啊一反手错蹬，一南一北打，这枪奔老头后背抽来，脑海后背抽上，抽上就没命了呗，那还了得了，就得说洪杰是人家哈密果五老之一，有战斗经验，二马一错蹬，背后金刃披风，这都不好，急忙的大刀往后边一背，哎，刀短在这个地方斜着背着这个兵刃，随后往前一拱裆，马往前一窜，稍微慢不点点儿，罗章这枪杆就抽在老头的后背上，幸喜后边啊有刀杆挡一下，另外有眼心甲呀，就这样震得老头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脑袋嗡的一声，差点吐血呀！哎呀，好厉害！催马想回来再战，哪知就在这功夫，一骑桃红马赶奔疆场。谁呀？正是红月娥。红月娥催马奔疆场，嘴里喊着：“爹爹，不用担惊，不用害怕。”

0: 女儿替你报仇。那红姐学马回头一看，女儿上去这个着急，我没败呀，虽然给我一下子，没把我怎么地呀，我还可以败中取胜的，你过去干嘛呀？老元帅一看就不高兴了，这个丫头，你什么时候来的呢？女孩家不在城内，你出来干什么？哎呀，月娥，你可要多加小心。爹爹，不劳你叮嘱，这姑娘打马如飞，直奔疆场。就在这阵儿，有人看出便宜了，谁呢？就是小孩尤志。尤志一想，罗章哥哥露脸了，第一阵就赢了，我们这是征西路上功劳簿第一个立功的，没别的，第二个我的。他催马就过来，罗章哥哥你歇会儿，这阵让我。罗章战马正往前去，本来学回马来奔战场，一学马头好嘛，尤志上去了。罗章一想，这不抢功吗？嗨，想想吧，我歇会儿，就这样回到本部军队给关帝廖镇。再说尤志来到红月娥近前，带住思江，眨巴眨巴小眼睛，啊啊啊，呆，你哎是谁？红月娥闻听，一合大刀，看了看，哟，谁家来个孩子，13、14岁，最大不过15岁，个儿也不高，还挺瘦。头戴金铁盔，身挂金铁甲，这盔也大点，看那样要把他压趴下了。胯下青鬃马，往脸上看，这张脸黑白花花，怪花花的，手里哪杆钢叉，也比一般的钢叉要小。哟，小娃娃，你谁家孩子啊？疆场可不是闹着玩的，快回去。哎，你瞧熬不起我呀啊！告诉你，我是大唐朝将官。嗨，管你什么官呢，你快走。哎，你是谁呀？说呀。要问我，我叫红月娥，刚才那位老将是我的父亲，我竖个字说是对松关的元帅，叫红杰。哎呀，你爹都不系对手，你不更白给了吗？哟，你舌头没捋直呢，回家找你娘去，上这干嘛？哎呀，你骂我，我揍你！手中叉一举，红月娥摆刀想吓唬他，等着，其实我还没报名呢，我不管你叫什么，嘻，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对了，人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不知道，告诉你啊，飞叉太保叫尤俊达，我爷爷当初和程昂咬金结过黄杠，你知道吗？在瓦岗山当过大官，我是他孙子。我爹没什么名，嗨，我管谁的孙子谁的儿子呢？你回去不？刚才有一个人把我父亲打伤了，还打伤我两个哥哥，我找他算账。哎呀，我明白了，你看我长得丑是不是？我是丑，俺唐营里的有的是俊小伙。算了算了，丫头别打仗了，到我们这给你找个小女婿得了。哎呦，小崽子，你嘴够损的，看刀刷就一刀。哎呀，还想打呀？啊，开呀！啊，烫！海底捞月轮叉，烫就崩出大刀。姑娘把大刀收回来，刷啦又劈下来，连着三招。哎呦我的妈呀，感情你还有两下子呀、啊、行了，我不陪你玩了，我走喽。一学马啪啪啪他跑过去了，这也好，叫罗章啊喘喘气儿，歇一会儿。这尤志一边跑嘴还不老实呢，我说啊，赤虎哥哥耶，我可没打过这个丫头啊，你给我帮忙啊。
1: 哎，好了，我上去。
0: 赤虎撑通催马来到红月娥近前，
1: 啊，呆，站住。
0: 红月娥一看，哟，怎么又来个小孩啊，比那个大不多少，这个模样长得，哎呦，连盔甲都没有带。 梳个冲天楚的小辫，一脑的红头发，身上穿的红袍，书中暗表里边可有软铠，胯下一匹小红马，掌中一把锃明瓦亮的小斧子，往脸上看长个花花脸，一道红一道黄一道白的肥露头，翘下巴，窝过眼，乐乐呵呵在那气人呢。红月娥想，这大唐营怎么竟这样见官呢？这是孩子比我还小不少呢。小娃娃，你来干嘛？哎呀，
1: 我小啊，我不比你小，不小了，就是没娶媳妇呢。我说 你是谁呀？
0: 我叫红月娥，对松关的，你们干什么？
1: 干什么呢？我们要从你这城啊过去啊，放不过去就完了呗。要是不放不过去，你可别说啊，我这一下子咔嚓把脑袋劈两半。哟，你也呸，撒马过来。
0: 说着姑娘催马抡刀，刚要往下劈，这刀啊也落下来了。再看这小城通啊，就迎着刀过来，也不躲也不闪，手中小斧子高高举起，嘴里喊着，
1: 哎呀，劈脑门喽，唰，
0: 奔着姑娘的顶梁。红月娥一看，哟，这什么招啊，我砍他他不躲，他拿斧子砍我，我要把他砍上，他也把我劈死了，这就玩命啊。就凭我好、跟他对命啊，你这丑小子该死，我才不干呢。赶紧收刀，干嘛？来磕赤虎成通的斧子。哪知成通这一斧子没劈上，扳斧头现斧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姑娘眼睛点来，
1: 还扎眼人啊
0: 啊！红月娥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小孩不得脸，说话像在罐子里一样，还有点结结巴巴的，斧子这么快呀、可了不得，赶紧用刀头张啷一挂斧子转，再看小城通，一看没扎着，他收回来了，
1: 掏耳朵呀，
0: 奔红月娥的脑盖劈来，这耳朵掏上了，上脑盖就下去了。姑娘锁梗藏头一攻尖，哎呦，好厉害，干嘛奔开了，一马三招啊。这小程通砍了三斧子，姑娘愣没进上招，为什么？斧子快啊，哎呀，我可得小心，看来大唐营真有能人。再次见面，姑娘刚一举刀，哪知程通斧子又到了，
1: 劈脑袋呀，扎眼人啊，掏耳朵呀，
0: 两匹马哈学回来又来了，还是三招。姑娘说，等等，你怎么就会三下啊？
1: 谁说的？
0: 我说的。你为什么就这三招？
1: 待着你的呗。
0: 你还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啊，我上三斧子，下三斧子，左三斧子，右三斧子，前三斧子，后三斧子，一共是103斧子
1: 啊，这么厉害，
0: 去掉100斧子就剩三斧子。哎呦，你这个混账东西，我要你的命。
1: 别家还一招呢，
0: 哎呀，我还一出呢，用透甲锥往姑娘的腰部杵下来了。姑娘吓得刚来，用兵刃一带磕出斧子，再次交锋。姑娘这回看准了，你就这几下子不是吗？好了，刀挂风声呜呜的抡开了，没有五个回合，赤虎成通不行了。
1: 哎呀，这丫头太厉害了，哎呀，你这样的找不着啊婆家了，没人要，竟谋害亲夫，我走了。
0: 他跑了，把个红月娥气的，哪这么两个活宝啊，啊，这仗怎么打？嗨，大唐营还有没有人了？我来受死。罗章一看自己两个兄弟带了，就认我了，上阵吧。催马来到阵前，和红月娥马打对头。红月娥抬头这么一看， 哟

0: 员小将可与众不同啊，特别是他和尤志成通在一起，显得罗章格外的漂亮俊，细溜溜的身材，这张脸面似满月，重眉朗目，鼻直口方，一口的好牙。本来他不是笑，可是嘴角好像在笑，眼角眉梢带着英雄气概，亮银盔，亮银甲，外招素罗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亮银枪。坐在马上，谁见过当初的哪吒？哪见过子都？强似当年长坂坡的赵云、赵子龙。姑娘看罢，不知道为什么，心呐、腾腾腾腾一个劲儿跳，眼都不眨的盯着，把个罗章看的愣住了。哎，你看什么呢？啊，丫头，同名受死哟。你是什么人？在下新封官罗章是也。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来，宝宝，站在这儿，我给你照张相。
1: 妈妈，这上面的字我认识。
0: 哦，那你给妈妈念念。
1: 嗯，大熊宝殿，大熊宝殿。
0: 宝宝真棒。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字？
1: 嗯，青青，青青。
0: 那个字念蝉，吃安蝉。
1: 哦，我知道了。清静蝉林，妈妈那边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去看看吧。
0: 好，你慢点跑，慢点跑。宝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2: 开心。
0: 妈妈也很开心。我们宝宝呀，认识了好多字儿。那你跟妈妈说说，哪些字儿让你印象最深呢？
1: 嗯，到此一游。
3: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它本身就像孩子的心灵一样干净纯洁，请文明使用文字，保护它的纯洁。
4: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5: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4: 哎，不行啊。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5: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4: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4: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4: 9月3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5: 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

0: 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9月3号，县委统战部联合县数字中心开展国内跨境电商实操赋能专题培训，聚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培育发展需求，围绕电商新业态运营、跨境电商出海布局等内容，精准破解电商从业者运营痛点、发展难点。据了解，本次培训依托肃宁县云想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开展，该基地位于肃宁科创中心，深耕电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培育服务工作，探索出统战赋能电商产业、助力群众增收的特色路径。去年，该基地获评中央统战部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精品工程优秀案例。截至目前，该基地联系培养电商主播、运营人才等1500余名，孵化直播间1000余个。
2: 近日，记者从肃宁县第五中学了解到，该校学生吴雨墨、王朗轩在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中分获飞行操控赛初中组2、3等奖。该校教师赵元居获评飞行操控赛优秀辅导员。据了解，该大赛是青少年无人机领域最具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以及影响力的全国性比赛。大赛自2017年举办以来，连续3次入选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3: 咱们学校无人机社团成立也有4、5年了，也带领学生们参加了不少的全国性比赛。那现在呢，社团教室正在扩建，将来我们会吸纳更多感兴趣的学生，激发青少年探索航空未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促进人工智能与航空航天科技知识的普及，为国家培养具备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青年科技人才。
4: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基于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懂法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2: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3: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
4: 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老伴儿，今儿你过生日，闺女说要给咱们准备一桌好吃的。
2: 真的吗？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咱俩了。
1: 所以今儿你就别做饭了，享受一下闺女的一番心意。
2: 行，听你的。
3: 爸妈，我回来了。
2: 丫头丫头，快歇歇歇歇，一会儿妈呀和你一起做饭。你看这菜我都洗好了。
1: 嗯，终于能够吃到宝贝闺女亲手做的饭菜了。
3: 嗨，爸妈费那劲干嘛呀，你们 out 了。来来来来，手机拿来。打开软件，点餐，下单。 OK， 完成了。
1: 这个
2: 啊，这个也挺好，也是闺女的一番心意。一样的。
4: 或许父母更希望尝到你亲手做的饭菜。
5: 其实我们还可以为父母做得更多。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9: 胡雪岩忠心受教，我照你的话去做。价钱方面嘛，我总还要跟你商量的，不会独断独行。
10: 哎，不必不必，你看着办好了。至于回扣嘛，
9: 啊，不不不，胡雪岩急忙摇手，你这么捧我，我绝不能再要回扣。原是你自己可以谈的事，怎么好损失回扣呢？我晓得你为人大方，不过你手下也有一般朋友，叫他们背后说你的闲话，变得我对不起你了。听这么一说，庞二越发觉得胡雪岩落门落坎儿，是做生意可以倾心合作的人。别人漂亮，他更不肯马虎，坚持一定要送。胡雪岩也做了很肯定的表示，倘若庞二一定要送，他不能不收，只是除了必要的开支以外，余数他要随庞二手下的朋友。那随你，我就不管了。庞二又说，今天晚上我就写信通知上海，把账单给

0: 你送去。
1: 不知送到哪里呀、啊？不是这么做法啊，只请你写封委托信给我，同时请你通知保号的党首，说明经过。战单嘛，不必交给我。这样做也无不可。谈完胡雪岩的事，唐二谈他自己的事。照胡雪岩的想法，上海那方面的生意他可以托人代办，自己该陪着庞二到湖州去替他料理官司。刘不才也在旁边帮腔，说胡雪岩对这种排解纠纷的事最为擅长，此行少不得他。但唯其如此，庞二反倒顾虑了。他说，老胡，有你出大力帮忙，这件事我现在就可以放心，至多惹几天麻烦，花几吊银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我不愿意落个仗势欺人的名声，你陪我去好是好，就只一样不妥。湖州好些人都知道你跟王大老爷是知交，看你出面，明明王大老爷秉公办理，别人说起来总是我走了门路。庞二停了一下又说，这一来不但我不愿意，对王大老爷的官声也不好啊。听了庞二这番话，胡雪岩心想，谁说庞二是不懂事的纨绔，谁就是有眼无珠的草包啊。因而他心悦诚服地答说，庞二哥看事情真正透彻，既然如此，我全听吩咐。哎呀，不敢当，我只请你切切实实地替我写封信，我也是备而不用。好的，我的信要写两封，一封给王雪公，一封给邢牧秦老父子，此人我也是有交情的，庞二哥有什么难处尽管跟他商量。这是文的一面，还有武的一面呢。刘不才插嘴问庞二，玉四你认不认识？哦，认得认得，不过交情不深，说句实话，这些江湖朋友我不大敢惹。这个人也是备而不用好了。胡雪岩这样说，信我也是照写，其实不写也不要紧，玉四听见是庞二哥的事，不敢不尽心的。这是胡雪岩拿高帽子往庞二头上戴，意思是以庞家的声望，玉四自然要巴结，只是恭维的不肉麻。庞二听了非常舒服，心里在想，他们杭州人的俗话叫花花叫儿人抬人，胡雪岩越是如此说，就越要买他的面子。老胡，听你这么一说，玉四跟你的交情一定不错，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这趟回湖州倒要教他一教，请你替我写封介绍信，一句话。胡雪岩说着起身告辞，你就要走了，总还有些事要料理，我不耽搁你的功夫，明天一早我把信送来。这天晚上，胡雪岩备下三封极其切实的信，第二天一早带到庞二那里投桃报李。他交给胡雪岩的两封信也很实在，一封是委托书，一封是写给他在上海的管事的，特意不封口，请胡雪岩代发，意思是让他过了目好放心。这使得胡雪岩对庞二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他做事不但豪爽，而且过节上的交代一丝不苟，十分漂亮。有了庞二的这封委托书，胡雪岩要好好的动一番脑筋了。他不断跟古英春有书信来往，上海方面的生意他是托古英春代为接头，有武的一切情形也是由古英春代答，所以庞二这面谈成功，他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告诉古英春，然后料理杭州这方面所经手的事务，预备在十二月初动身到上海，仅月半以前把丝卖出去，好应付公司账目。

然后开了年，另外再推出新的计划，大干一番。没过几天，古英春的回信来了。让胡雪岩大出意外的是，洋人那方面变卦了。洋人表示年关以前无意买丝，表面是说他们国内来信，存货已多，可以暂停。实际上照古英春的了解，外国人也学得门槛精了。他们知道中国商场的规矩，三节结账，年下归总需要大笔头寸，有意想杀年猪。如果胡雪岩价钱不是板得太高，自洋人为了以后的生意也不会赶尽杀绝。看完了古英春的信，做完了一番分析之后，胡雪岩跟刘伯才这样说，事情麻烦了，我自己要头寸在其次，还有许多小户不能过关，一定会倒过来恳求洋商。虽然他们这点小数不至于影响整个行情，但中国人的面子是丢掉了。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刘不才已经把胡雪岩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世上没有难得倒他的麻烦，所以语气非常轻松。你调一笔头寸帮小户的忙，或者买他们的货，或者做押款，叫他们不要上洋人的圈套，不就完了吗？其实胡雪岩最初的记忆就是如此，可难就难在缺头寸，所以听了刘不才的话，唯以报以苦笑。这一下刘不才也看出意思来了。哎呀，老胡啊，我看庞二也是吃软不吃硬的脾气，听见洋人这样可恶，一定不服帖，你何不跟他商量一下看，他的实力雄厚，如果愿意照这个办法做，岂不就过关了？话是说得不错，但自己有许多公司账务，一定要有个交代，那又如何说法呢？这非得细细的通盘筹划一番不可。这天的晚上，胡雪岩跟刘庆生算了一夜的账，各处应付款项，能展期的展期，能拖一拖的拖一拖，无论如何要30万两银子才能过关，而应收即可以调动的款子还不到15万，头寸还缺一半，更不用说替私商小户张罗过年的现款了。这就到了必须向洋商屈服的时候了。胡雪岩想想，实在于心不甘，自己多少时间心血花在上面，就为的是要弄成一把抓的优势。如今有庞二的支持，优势已经出现，但一把抓抓不住，仍旧输在洋商手里，这是从何说起呀？一方面不甘屈服，一方面急紧刁年，时不我待。胡雪岩彻夜彷徨，想不出一个好计策来，急得他鬓边都见了白发了。而刘庆生却又提出警告，该付的不付，面子要弄得很难看了。这个警告的意味胡雪岩很了解，万一传出风声说胡某人的周转不灵，富康的存户纷纷的提存，这样一挤兑，雪上加霜，非倒闭不可。于是胡雪岩又想到刘不才的话，他觉得庞二是个可供患难的人，与其便宜洋商，不如便宜自己人。向庞二去开口，当然是件失面子的事，然而这是同样的道理，与其丢面子丢给洋人，倒不如丢给自己人。胡雪岩沉吟了片刻，这样说道，三爷，你陪我到湖州去一趟，这一趟

0: 要看我的运气了。如果庞二闹家务，已经顺顺利利了结，我说话也就容易了。不然，他自己都弄得头盔倒挂，我怎么还开得出口啊？刘不才说：“好的，我看我们直接赶到南巡去吧，不必先到湖州，再走回头路，就耽误功夫了。”胡雪岩点点头，未置可否，心里在盘算杭州跟上海两方面的交代。细想一想，就是三五天的功夫也不容易抽出来。年底下的商场虽不是瞬息万变，却往往会出意外，万一有何变化，自己措手不及，岂不误了大事？刘不才看他踌躇不决，知道他必须坐镇在杭州，因而试探着说：“雪岩，你看是不是我带你去走一趟？”这倒是个办法。刘不才的才干办这样一件事满可以胜任，但是胡雪岩还有一件事不放心。他说：“三爷，你去了可不能露出急吼吼的样子。”“
1: 哎呀，这何消说的呀，我能连这一点都不懂吗？”“
0: 哦，不是不是，我还有话。既然不是急如星火的事，那就可以从从容容的来。大少爷的脾气你是最明白不过的。”说着，胡雪岩模拟着庞二的态度说：“好了好了，凡事由我，先赌一场再说。那时候你怎么样啊？”“刘不才想想不错，这一赌下来说不定就耽误了胡雪岩的功夫，千万可赌不得。我就这样跟他说，说我自己在杭州还有许多事要赶回去料理，到年三十我赶到南巡来陪你好好赌一场。”“
2: 对，就是这么说。”
0: 胡雪岩又郑重地加了一句：“三爷，你可不能踩我的雷屋啊。”“
1: 哎呦，你不相信我，那就不要叫我去好了。”
0: 说到这话，胡雪岩不能再多提一句了，当时就写了信，雇了一只船，加班天人，星夜赶到南巡去会庞二，约定无论事成与否，三天以后必定回来。这三天自然是度日如年的光景，但胡雪岩绝不会独坐愁城听天由命，他要做万一的打算，所以依然每天一早坐镇富康，不断派出人去联络试探，希望能找出一条得以筹集这笔巨款的路子来。第一天第二天都毫无结果，到了第三天他可有些沉不住气了。就在他苦思冥想无计可施的时候，姬鹤龄到富康钱庄来拜访他了，一见面就哑然说道：“哎呦，雪岩，怎么几天不见，何以清瘦如此？”异性手足无需掩饰，胡雪岩老实答道：“还差30万两银子，怎么不急得人瘦啊？”“
2: 哦。”
0: 听了这话，姬鹤龄大吃一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那天我问你，你不是说可以摆平吗？”“跟你说了，害你着急，何苦啊？”接着胡雪岩改用宽慰的语气说：“只要海运局的那笔当账你能给我维持住，别的也还不要紧。”怎么又说不要紧呢？显见得胡雪岩是故意叫人宽心。姬鹤龄想了想问道：“你总得想办法喽。”“是的。”胡雪岩接着说了派刘不才到南巡起源的事：“我给庞二的信上说，我愿意照市价卖多少包丝给他，便宜不落外方。我这样吃亏还泄面子，他应该可以帮我这个忙的。”

0: 去年底下一下子要调动30万的头村，雪岩，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1: 其实有一半也可以过关了，
0: 15万也不是少数啊。

0: 公之堂父子的路子，公家父子又走了黄甫台三姨太的路子，决定跟洋商买15000支洋枪，每支32两银子，价款先发60%，就在这两天要立约付款了。听到这个消息，胡雪岩大为吃惊，因为买洋枪是他的创意，如果试用满意，大量购置当然还是由他经手来办，何以中途一手变成公家父子之间呢？当然这是不用多说的，其中必有花样。胡雪岩问道，可晓得那洋商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听说是个普鲁士人。哦，那就不是哈德逊了。这笔生意每支枪起码有12两的虚头，15000支枪就是18万，回扣还不算，这样子办公室良心未免太黑了一点了。哎，雪岩，这就不去说他了，我告诉你这个消息是提醒你想一想，这笔款子能不能在你手里过一过，能够办得到，岂不是眼前的难关可以过去吗？姬鹤林这倒是个很新鲜的意见。胡雪岩对任何他不曾想到的主意都有兴趣，于是他扳着手指头数道，15000乘32，总价48万银子，先付60%就是28.8万，弄他一升半就差不多了。姬鹤林又说，你跟公家父子认识不认识？我倒有个朋友跟小公很熟，可以为你先融。好极了，等我想一想，这条路子一定有用的。胡雪岩略微一想，就看出了这桩交易中的不妥之处。15000支洋枪是一批极惹人注目的军火，近则上海的小刀会，远则金陵的太平军，一定都会眼红。如果在上海起运，不管陆路水路，中途都难免会出纰漏。想到这儿，胡雪岩自言自语似的说，怎么样能把合同打听出来就好了，我看这件事怕有点靠不住。
1: 怎么靠不住啊？千真万确有此事。
0: 哦，我不是说没有这件事，是说这笔生意怕要出乱子，公家父子会惹极大的麻烦。接着胡雪岩就将他的顾虑跟姬鹤林细谈了一遍。胡雪岩点了点头说，我懂了，症结是在交货的地方。如果是在上海交货，黄甫台得派重兵护运，这倒是很麻烦的事啊。胡雪岩沉吟了片刻，忽然一招手，有了。他当时把刘庆生找了来，哎，府台衙门刘二爷的捷径送了没有？
2: 还早啊，
0: 要提前送了。胡雪岩果断地说，我记得是每节100两，过年200两。庆生，请你另外封400两，连立规一起送去，说我拜托他务必帮个忙。胡雪岩要刘二帮忙的就是把合同的原底子设法抄了来。刘二看见两个红封总计600两银票的面子上，这个忙非帮不可。 又因为公家父子越过刘二这一关，以同乡内眷经常来往的便利，直接搭上了三姨太的线。

0: 刘二心里原就有气，这时猜测胡雪岩的用意，大概要动脑筋打消这笔买卖，自所乐见，格外巴结，当天就用50两银子买通了黄宗汉值签押房的小听差，把合同的底稿偷出来了。刘二关上房门，亲自录了个副本，神不知鬼不觉的送到了胡雪岩的手里。胡雪岩看到了，合同上写的是由船运在浙江边境交货。胡雪岩倒弄不明白了，这个名字叫鲁道夫的普鲁士人，聚合神通能够安然通过上海到嘉善的这一段水路呢？倘或中途出险不能如约交货，又将如何呢？胡雪岩再细看合同，果然有个绝大的漏洞。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吴雪岩再细看合同，果然有个绝大的漏洞。这笔买卖啊，在卖主方面自然有保人，由上海的两家钱庄承保，但保的是交货短少及货样不符，有特位规定一样，卖方将枪支自外洋运抵上海后，禀请浙江府台衙门委派委员，即就海关眼瞳检验，需验得式样数目相符，使得提领交运。这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公事认真，完全为了维护买方的利益，实际上呢，正好是为卖方脱卸责任。和胡雪岩在一起细看合约的姬鹤龄书生姬袭不免愤慨了，好刀笔呀，公家办事就是如此，自作聪明，反上了别人的当。胡雪岩冷笑一声，恐怕不是自作聪明，是故作聪明吧。照这个合约来看，卖方只要把洋枪运到上海，在海关经过浙江的委员眼瞳检验，数量式样相符，卖方就已尽了责任。如果中途遇劫，那就好比当票上的条规，天灾人祸，雨点无赦，保人是不保兵险的。真的闹僵开来，洋人只要说上这么一句，在你们中国地方被抢的，你们自己不能维持地方平静，与外人什么相干，这话驳不倒，还只能捏着鼻子受他的。姬鹤龄也是才气横溢、料事极透的人，听了胡雪岩的话连连点头，嘴角中现出极其深沉诡秘的笑容，眼睛不断眨动，似乎别有深奥的领悟似的。见此情景，胡雪岩问他，大哥，你另有看法？我是拿你的话进一步去想，也许是小人之心吧，但是人家未必是君子，所以我的猜测也不见得不对。说了半天到底是指什么呢？胡雪岩有些不耐烦，催促着说，大哥你快说吧，这件事上也许可以生发出什么办法来，如今时间不多了，我们得要快动脑筋，快动手。于是姬鹤龄提纲挈领的只问了一句，胡雪岩就懂了，姬鹤龄所问的这一句话是，这会不会是个骗局啊？胡雪岩想了想，如果要行骗，根据合约来说并不是不可能，洋枪运到上海关，浙江所派的委员验明了数目式样无不相符，但交运中途说是遇到劫道意外灾祸，不负责任，至于是不是真的抢走了洋枪没法查究，那就可以造成骗局了。如果事先再有勾结，浙江的委员虚应故事，数目既不够，式样也不符，而以相符禀报，及至被劫也是没法查究，这个骗局可就更厉害了。胡雪岩毕竟是个商人，他迟疑着问，我看这
2: 他们不至于如此大胆吧？
1: 姬鹤龄一阵冷笑，雪岩，你不知官场的龌龊呀，事实俱在，这合约中有漏洞，人之才智谁不如我呀，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他们经过那么多人看，说是不曾看出来，谁能相信呢？有道理。胡雪岩点了点头，转问出一句极要紧的话，大哥，既然我们看出来了，该怎么办呢？姬鹤龄又笑了，雪岩，以你的聪明何须问我呀，你来定策，我看我能不能帮你的忙。胡雪岩点了点头，他觉得姬鹤龄这个人不失为君子，在这样异姓手足之亲时不我待之迫，有了机会还不肯出坏主意，就算很难得了。胡雪岩想了想说，办法当然很多，光棍不断财路，只要他们不是行骗，生意仍旧让他们去做。不过我觉得黄府台不作性这样，我也帮过他好些忙，买洋枪又是我开的路子，现在叫别人去做这笔生意，想想于心不甘呐。姬鹤龄听他的话一脚进一脚出，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反正只要能对他眼前的难关有帮助，他也不愿多事，照此宗旨替他设想，觉得有跟公家父子开个谈判的必要。胡雪岩问，那请谁去谈判呢？托你的朋友？
3: 不，这件事你我先都还不便出面，
1: 叫裘风言去。
2: 妙妙。
1: 胡雪岩抚掌称善，我们马上找他来谈。于是就借姬鹤龄的地方，由瑞云设炉置酒，叫人去请裘风言。时已深夜，天气又冷，裘风言黄昏时分喝得醺醺然，早已上了床，听说姬胡二人请他围炉宵夜，立刻披衣起床，冒着凛冽的西北风，兴冲冲地赶到了姬鹤龄家。一进门，裘风言就把寒夜客来茶当酒这句诗改了一下，朗然而吟，寒夜客来酒当茶。他哈哈大笑走进门来，不但姬鹤龄和胡雪岩，连隔室的瑞云都笑了。只见小丫头把门帘一掀，他一手提个酒瓶，一

0: 手提把酒壶扬一扬，笑道：裘老爷，有的是酒啊，中国酒外国酒都有，您尽管喝啊。多谢如嫂夫人。裘凤言兜头一揖，然后接过一瓶白兰地，拔开塞头，先嘴对嘴的喝了一口。这一下惹得瑞云又笑了：裘老爷喝酒倒省事儿，用不着备菜。这话在别处可以这么说，在府上我就不肯这么说了。
1: 哦，为什么呢？
0: 说了是我的损失。
1: 说句不怕人家笑话的话，我
0: 这几天想吃府上的响螺跟红糟鸡，想得流涎不止啊。
1: 那真正是裘老爷的口福了，今天正好有这两样东西。
0: 瑞云说：
1: 不过不好意思拿出来待客，因为吃残了。
0: 哎呀，怕什么怕什么，来到府上我就像回到舍下，没有说嫌自己家里的东西吃残的。于是瑞云将现成的菜拌了一个火锅，四只碟子为他们主客三人宵夜。姬鹤龄一面劝酒，一面为裘凤言谈那张购枪合同的毛病。他虽然没有提到胡雪岩，而又有了几分酒意，并且一向与胡雪岩交好的裘凤言却很替他不平。
2: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非得好好评理不可。
0: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姬鹤龄拉着裘凤言的手说：今天请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个大抱不平的办法。毛病捉住了，但没有金刚钻不揽碎瓷器，公家父子也不是好相与的人呢、这件事还得平心静气来谈。
2: 好。
0: 裘凤言喝了口酒，加快红糟鸡放在嘴中嚼着，含含糊糊地说：
2: 有你们二位在，没有我的主意，你们商量，我喝着酒听啊，你们说。
0: 姬鹤龄、胡雪岩两个人对看了一眼，都觉得老实人也不易对付。他们原先有过约定，预备一搭一挡，旁敲侧击，让裘凤言自告奋勇。现在呢，他是为君听命的态度，说话就不能再兜圈子了，否则就显得不够朋友，所以反觉得为难了。当然，还是得姬鹤龄开口。他想了一下，看着胡雪岩说：做到有个做法比较厉害，不过盘马弯弓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不管他，你先说你的。我是这样想，老裘办过一回提运洋枪的差事，也可以说是内行了，不妨上他一个说帖，就说有英商接头愿意卖枪给浙江，条件完全跟他们一样，可就是价钱便宜，每支只要25两银子，看他们怎么说。
2: 此计大妙。
0: 说不开口的裘凤言到底忍不住开口了：
2: 有此说帖，皇甫台就不能包庇了，不然言官参上一本，朝廷派大员密查，我来出头，看他如何搪塞。
0: 还不至于到此地步，这个说帖一上，公家父子一定会来找你说话，那时候就有的谈了。姬鹤龄说到这儿，转眼又看着胡雪岩：有好处也在年后。裘凤言不明用意，接口又说：
2: 年后就年后，反正不是几天就过年了嘛。
0: 姬鹤龄听的这话，慢慢抬眼看着胡雪岩，是征询及催促的眼色，意思是让他对裘凤言有所表白。胡雪岩会意，但不想说破真意，因为这时对裘凤言是没有用处。

0: 这个人样样都好，就是办到正事头绪不能太多，跟他说了他也许反嫌麻烦，就这样说，哎呀，长话短说，我记不住那么多啊，这样岂不是自己找钉子碰吗？因此胡雪岩干脆这样讲的，哎，不管什么时候收效，这件事对老裘有益无害，我看先上了说帖再做道理。嗯，那也好。姬鹤龄转脸问道，老裘你看怎么样啊？
1: 除却酒杯莫问我。
0: 醉眼迷离的裘逢延答了这么一句诗一样的话，一只手又去抓酒瓶，哎，你不能喝了。姬鹤龄夺住他的手，要办正事就不能喝酒，等办完了事我让你带一瓶回去。裘逢延恋恋不舍地松了手。瑞云在隔室很见机，立刻进来收拾残肴剩酒，另外端了一锅烧鸭壳子熬的粥，四样吃粥的小菜。裘逢延就着象牙色的冬腌菜连吃三碗，好舒服啊。他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酒醉饭饱，该办正事了。哎，是不是你说帖？
2: 对了。
0: 姬鹤龄又问，
2: 你这个样子还能动笔吗？
1: 哎，有何不能，太白斗九诗百篇，何况平铺直叙一说帖。
2: 那好，你先喝着茶，抽两袋烟休息，我跟雪岩商量一下。
1: 嗯，好。
0: 于是两个人一坐窗前悄悄地商议，因为有些话不便当着裘逢延说，首先就要考虑他个人的厉害。姬鹤龄说，这个说帖一上，皇甫泰自然把裘逢延恨得牙痒，将来或许会有吃亏的时候，我们做朋友的不能不替他想到。
2: 嗯，这当然要顾虑，不过大哥，我跟你的看法有点两样。皇甫泰这个人向来敬酒不吃，吃罚酒，说不定这一来反倒对老裘另眼看待了。
0: 嗯，姬鹤龄想了想说，这一层暂且不管，只说这个书帖要弄得像真的一样才好，本来就要有这个打算嘛。真的这笔生意能够拿过来，25两银子一只一定可以买得到，而且包定有钱赚。
2: 嗯，
0: 等这一点弄明白了，说帖就不难你了。一宴向灯，他们两个人斟酌着一条一条的说，裘逢延就一条一条的写，写完了再从头斟酌做成定稿，说好了由裘逢延找人分腾出三份的，一份送府台，一份送藩台，这件事明天上午就得办妥。裘逢延最后说，
1: 好，这都归我，现在问下一步啊，说帖送了上去，皇甫台要找我，我该怎么说呀？
2: 皇甫台不会找你的。
0: 姬鹤龄极有把握地答道，要找一定是公家父子来找你。
1: 那总也要有话说呀。
2: 这不忙，他来找你，你来找我，等我来找你，你的过年东道就有着落了。
0: 胡雪岩觉得这话不妥，因而紧接着笑道，这是我说笑话，不管怎么样，你今年过年不必发愁，一切由我，多谢多谢。裘逢延满脸是笑，说实话，交上你们二位朋友，我本来就不用愁。说到这里，裘逢延站起身来告辞，胡雪岩也不再留，一起离了姬家，约定第二天晚饭时分，不管消息如何，仍在姬家碰头。裘逢延敢于知遇，特别卖力，回家以后就不再睡了，好在洋酒容易发散，洗过一把脸，喝过两杯浓茶，神思就已清醒，于是挑灯研墨，决定把这通说帖抄好了，一早上院去递。这一番折腾把他的胖太太吵得不能安眠，
1: 这个死鬼

0: 他的帐子里假装生气，半夜三更的，又是这么冷的天气，不死到床上来搞什么鬼啊？哎呀，你睡你的，我有公事。这真是新闻了。裘风岩这个人呢，一天到晚无事忙，从未动笔办过公事，而况又是如此深宵，说有公事岂非奇谈呢？你骗鬼啊，有什么公事？一定又是搞什么花样，穷开心，快过年了也不动动脑筋，看你年三十怎么过。就是为了年三十过好关，不能不拼老命。你少跟我啰嗦啊，我早早弄完了还要上院。听说上院二字，这可不是搞什么花样了。胖太太一则有些不信，二则也舍不得老伴儿一个人拼老命，于是从床上起身走了一看，只见白折子封面上写着说帖二字，这才相信他真的是在忙公事。裘风岩搓一搓手说，哎呀，你去睡嘛，何苦陪在这里受冻啊。你在这里办公事，我一个人怎么睡得着啊。听到这话，秋风岩的骨头齐轻，伸手到太太的脸上，把她那蟹粉似的皮肉轻轻拧了一把，然后提起笔来埋头疾书。他的一笔小楷又快又好，抄完不过五更时分。胖太太劝他先睡一会儿，秋风岩不肯，吃过一杯早酒挡挡寒气，趁着酒兴步行到了巡抚衙门，找着刘二说明来意。由于秋风岩为人和气，所以人缘极好，刘二跟他是开玩笑惯了的，把裘老爷叫成舅老爷。他笑着说道，哎呦，舅老爷，已经冬天了，秋风早就过去了，你这两个说帖没用啊。哎，难道上说帖就是想打秋风啊？今年还没有找过你的麻烦，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哦，怎么办法啊？马上送到府台手里，不但送到，还要请他老人家马上就看。哦，有这么要紧？刘二倒怀疑了。哎，我说舅老爷，什么事儿？你先跟我说一说。裘风岩已经听姬鹤林和胡雪岩谈过，知道刘二对公家父子也颇不满，心想这件事不必瞒他，就招一招手，把他拉到僻静处，悄悄说道，我有个户头要推销洋枪，这件事成功了，回扣当然有你一份。推销洋枪？刘二细想一想，从裘风岩跟胡雪岩的关系上去猜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有数了，如果有信息送到什么地方。这句话把裘风岩问住了，他得先想一想是什么信息。如果是黄甫台约见，则姬鹤龄已经说过不会有这样的情形，看起来这个推断还是不确，得要预备一下。秋风岩想了想答道，你是说府台会找我？哎呀，你找我可不易了。哎，这样吧，我下午再来一趟。嗯，也好，如果有了信息而我又不在，必定留下信儿，否则就是没有消息，你请回好了。就这样定了。二人这样约定以后，裘风岩方始回家补觉。这一觉睡到午后两点才醒，只见胖太太递给他一封信，是胡雪岩写来的，约他下午三点在富康钱庄见面。原来说好了的晚上仍旧在姬家相会，如今提前约误必有缘故。裘风岩不敢怠慢，匆匆漱洗出门赴约。一到富康钱庄，他头一个遇见的是陈世龙，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他们彼此呢是熟识的，寒暄了几句，他又去见胡雪岩。只见胡雪岩神采焕发，喜气洋洋，不由得非常奇怪，哎，你今天像个新郎官啊。胡雪岩笑了笑，不理他的话，只问他，那个东西递上去了？昨天晚上回去啊。接着他就说明替朋友办事的诚意，就把整个经过情形讲了一遍。这倒不是丑表功。听完了，胡雪岩点了点头，好极，事缓则圆。
1: 回头啊，你就再辛苦一趟，看看有什么信息，打听过了，晚上我们在姬家喝酒。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4: 父王，龙是海鲜吗？
5: 啊，
4: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5: 为什么？
4: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5: 是啊。
4: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5: 啊，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4: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3: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看我们俩往台上一走
3: 啊，
2: 心情和状态就不一样。
3: 怎么呢？
2: 我们俩身份有差别。
3: 什么差别？
2: 人家是有钱人，我不如人家。
3: 你说这玩意儿干嘛？
2: 实打实的说，上台这演出服
3: 啊，
2: 他给我买的。
3: 那倒是啊，
2: 生活当中也是
3: 啊，
2: 全都靠着人家照顾我
3: 啊。
2: 哎呦，我这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呀、我自己吃东西我都省。
3: 哦，
2: 啊，就是穿衣服。你看啊，我这里边这个 T 恤
3: 啊，还有 T 恤，
2: 我里边穿的 T 恤20块钱90件，
3: 嚯、哎，那也太便宜了，那
2: 早市儿早市儿买的，
3: 哎呦呵，
2: 没办法呀，对吧？你说这日子你是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3: 你也太省了你，
2: 咱就得这么省吃俭用、哎，我跟人家没法比啊，
3: 受不了，
2: 人家有钱人呢、啊，
3: 有点的，
2: 您看这轮廓，
3: 哎、什么轮廓，
2: 一胖一瘦。
3: 你哪儿瘦啊你？
2: 对，我都瘦成什么样？
3: 你别臭不要脸！
2: 我这衣服是静电蓬起来了，
3: 啊，也是电。
2: 我平时骨瘦如柴呀、啊。
3: 那、啊、你这属于浮肿，你这。
2: 你就看，哎，
3: 你垫着我的。
2: 你就看我搭档
3: 啊，
2: 那这么胖啊？
3: 啊，
2: 富的流油，说的就是他呀。
3: 也不至于流油，
2: 太有钱了，
3: 有点儿。
2: 尤其是一到夏天，
3: 嗯，
2: 他胖跟别的胖子不一样。
3: 怎么呢？
2: 人家胖出汗
3: 啊，
2: 他淌油啊。汗蒸去，
3: 我也是浪，我也是。
2: 他自己往里一坐呀，汗蒸那屋更热呀。
3: 是，
2: 毛巾往脸上一披，他不动弹了。
3: 怎么呢？
2: 我在边上坐着受不了啊。
3: 为什么？
2: 没过5分钟，边上那人戳我，兄弟啊，出香味了。
3: 出香味儿，像话吗？
2: 吓死我了，多紧张啊啊！你说说，他在边上蒸出香味儿，我怎么办？眼瞅就要老了，我这香菜和葱花没带呀、啊，你这撒不上这玩意儿腥气呀、啊，对吧？
3: 哪儿你哪有当菜了是吗？
2: 扣肉？
3: 什么扣肉呢？太损了你！
2: 刚才的对白当中，大家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哥俩关系好，对吧？
3: 我怎么没听出来咱俩关系好呢？
2: 互相的包容，
3: 我就光我包容了，我看
2: 台上台下都是这样，生活当中人家对我更好。
3: 哼，
2: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几年了？
3: 5年了呗，
2: 合作5年时间，
3: 我是什么得来的呢？
2: 吃饭没让我花过钱。您说说，
3: 我是怎么过来我都不知道，
2: 受得了吗？合作5年，你比如说大饭啊，大饭有的时候兄弟我说这顿饭我请，不行
3: 啊，
2: 嘎巴菜，
3: 也
2: 嘎巴菜，嘎巴菜，他买完单以后我加点香菜
3: 啊，
2: 我说我把这钱掏，不行，就任何时候我说今天这顿饭我买单，不行
3: 啊。
2: 有的时候您说人家常请我也不好意思，
3: 那
2: 男子汉大丈夫、说实话咱也不差钱儿。
3: 嗯，
2: 有的时候我也跟他撕吧，我掏掏兜知道吧，我也没兜。
3: 那你掏什么呢？
2: 挠挠腿呗。
3: 撂下吧，那有什么可挠的，
2: 挠腿都不让。
3: 这不废话吗？
2: 腿这钉个包我得忍着，
3: 我给你挠。
2: 就关系好到这种程度，就今天来这么多朋友，你不信咱试试啊。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你去不去？不吃。今天当着这么多朋友，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吃不吃？
3: 吃。
2: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你有辙吗？
3: 哎，咱俩谁耳朵有问题？
2: 不是说我不请啊，
3: 那儿没人，
2: 对吧？您给我机会吗？
3: 哎哎，
2: 我这么大岁数人了，我踏踏实实我想请您吃饭，对吧？您不吃，您不吃，您让我怎么办？
3: 起来！你蹲着跟谁说话呢？这是
2: 不吃啊？
3: 谁不吃？我说吃。
2: 你不吃？
3: 吃？
2: 不吃？
3: 你有病是吧你？你这样，请我自个儿费劲是吧？ 咱大伙儿一块儿吃行吗？还请大伙儿一块儿。
2: 心脏突突，
3: 你先把饭请完再突突。
2: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张大凡？
3: 请我吃个饭。
2: 当着天津的父老，你给我个台阶下。
3: 我怕摔死你，我怕。你这样，我给你个台阶，你别激动。
2: 我告你过分，你触碰我的底线了。
3: 你这人多抠门，请我吃个饭。
2: 你记住你现在做的一切。
3: 我就记住能怎么？
2: 你记住你现在做的一切，你记住了。哎，
3: 你别跑。别记住，你把饭请了，你得跑。你这样，你是不是请大伙儿？你都没带那么多钱呢，你。你单独先请我。哎。你看，他们都说行了，你先请我一人得了。啊。请我一人就行。
2: 请他也行啊。哎呀，别闹！哎呀，在座的个，您以为我请不起呢？
3: 那其实呢？
2: 不就吃个饭吗？啊。真要命啊。
3: 真会聊天，
2: 没问题。
3: 你别废话，你先请我。
2: 没问题，请你在座的各位看着，请你就吃好的。
4: 吃什么呀？
2: 请你全鱼宴。
3: 哎呦呦呦呦！你等会儿，你先别起范儿，你先。什么东西？
2: 全鱼宴，
3: 我都没吃过。
2: 没吃过吧？
3: 全鱼宴，
2: 全鱼宴一般人不会做。
3: 这听着不错呀。
2: 为什么呢？工艺复杂啊，
3: 复杂。
2: 你比如说鱼三件，
3: 鱼三件、啊、
2: 谁会做？鱼板肠，鱼不好做，尤其鱼肉火烧。这个鱼肉火烧啊，它这个火烧，
3: 你先等会儿。是鱼呀、啊，是驴呀、啊？
2: 鱼？
3: 哪个鱼？
2: 一只小毛鱼。
3: 那不还是驴吗？
2: 鱼，
3: 水里游的呢？
2: 水里游的那个？啊、
3: 游的，对，
2: 游的啊，鱼吗？
3: 你确定那不是驴洗澡？
2: 水里游的。有鳃有有啊
3: 有鳃对
2: 有鳍啊
3: 有鳍的
2: 四个小鳍儿，鱼吗？
3: 这是什么鱼呀、啊？这是
2: 鱼，
3: 你这说准你说怎么说
2: 鱼？
3: 那不还是鱼吗？这不
2: 鱼
3: 水里游的小的那个鱼
2: 水里游的啊？
3: 那对了，鱼对
2: 第一道菜啊，清蒸鱼啊，
3: 清蒸鱼啊，这
2: 一般人不会做啊。讲这今天来的都是家里人啊，教各位叔叔阿姨回去做，学我这个刘氏清蒸鱼一绝。嚯！首先活鱼、哦、记住关键词鱼，
3: 这不废话吗？这不
2: 活鱼这很主要啊，
3: 不然我蒸什么呢？
2: 死鱼不行啊。紧接着时间3分25秒哦，一定记住了，

0: 水下锅
1: 啊？得开水。
0: 3分24秒一开盖，这鱼蹦蹦蹦蹦蹦骂着街出去了，
1: 还在骂着街出去，你看
0: 烫的难受啊！哎呀呵，3分26秒这鱼老了，
1: 不，你说这么精确？
0: 25秒。等你来了以后，
1: 正好、
0: 我把这水咵烧开以后，你来我现把活鱼下锅
1: 啊，这行啊，
0: 锅盖打开，从水里边把鱼捞出来，
1: 嚯，自己捞啊，
0: 活鱼啊，
1: 哦，这好，
0: 哎，把我这大清道夫捞出来，放好了。那咱
1: 商量商量，咱换个菜行吗？
0: 换一个，
1: 这菜太恶心，
0: 换一个，咱这样啊，来的朋友，咱来点上档次的，生吃怎么样？
1: 生吃清道夫啊。
0: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1: 就是这玩意儿太恶心了，快！
0: 你勾得我胃一酸，
1: 挺牙碜的。
0: 生吃能吃那玩意儿吗？啊，
1: 换一个对。
0: 生吃咱得吃好的呀。啊，
1: 对。
0: 生吃，我想想，生吃三文鱼太多了
1: 啊，咱
0: 都吃过没？
1: 太贫了。
0: 生吃金枪鱼，
1: 什么玩意儿？
0: 金枪鱼，
1: 不是那玩意儿扎嘴呢？啊，扎嘴，
0: 扎嘴
1: 啊，扎嘴，
0: 怎么吃啊，朋友？啊。抱枪吃啊，你们家吃金枪鱼捋着大枪吃啊，
1: 那怎么
0: 吞宝剑呢？到最后吃完了，鱼尾巴在这儿，枪在这儿，
1: 还挺帅。不是，那这
0: 片片吃啊，
1: 片片
0: 蘸辣根吃啊，
1: 对，片片。
0: 再说有没有常识啊？
1: 什么意思？
0: 金枪鱼有枪吗？来的朋友上百度查查，对吧？剑鱼才有枪呢。
1: 你拉倒吧，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0: 啊，他合着你怎么的？就是，金枪鱼就有枪
1: 啊？对呀、啊，有枪啊。
0: 秋刀鱼有秋刀，
1: 有刀啊。
0: 地图鱼有地图，
1: 有地图啊。
0: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1: 为什么呀？
0: 那里有我呀。
1: 去你的！
2: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帮骗子实在太可恨了。你。可是我那缺心眼的儿子啊，他愣信一个女骗子的话，非得让我给汇钱。
3: 大爷，这电信诈骗呀，一直是我们打击的目标。虽然说很多犯罪嫌疑人跑到国外实施犯罪了，但我们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哎呦，我太谢谢你们了，警察叔叔。
3: 您这个情况呀，是我们一位女民警发现的。
2: 哦。那我得给他磕一个。
3: 别，再说了，按岁数我得管您叫叔叔，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叔叔。
3: 您回去吧啊，
2: 儿子肯定到这儿来汇钱，这我给他打电话，他还老占线，我就在这儿盯着。
3: 不是，这么大冷的天儿，您再冻坏了，这样，我们替您守着，保证不让您儿子把钱汇出去。
2: 那哪儿，
3: 大爷。您儿子什么特征？
2: 特征就是缺心眼儿。
3: 不是，就是他长得什么样啊？
2: 长得就挺缺心眼的。
3: 不是，这他外表有什么特点啊？
2: 特点哦，那随我，就一个字儿，帅。那模样啊，脑袋像水桶，脸像发面饼，两道八字眉，都说像冯巩。
3: 这模样倒好认，
2: 就是。
3: 行了，大爷，您就回去吧。
2: 哎，那我谢谢你了，警察叔叔。
4: 队长，队长。哎，
3: 小乔。
4: 哎，
3: 这儿可就交给你了。
4: 是。
3: 记住那个人的特征。
4: 什么特征？
3: 据他爸爸说呀，他是脑袋像水桶，脸像发面饼，两道八字眉，哎，特别像冯巩。
4: 冯巩啊，就是一张嘴，我想死你了那个。
3: 没错，
4: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哎呀，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想死你们了。我这个人啊，从小就有大追求，6岁我就盼着娶妻子，娶完了妻子盼孩子，盼完了孩子盼房子。我今天最大的盼望跟你们一样，房价再降一截子。好。
6: 脸像发面饼，有点像冯巩，脑袋像水桶。
5: 你骂谁呢？脑袋像水桶，谭云儿才准确。嗨，

0: 素不相识，取款提前跟我套近乎。
1: 请问您是要汇钱吧？
0: 您是要用钱吧？请把账号给我，我现在就给您汇过去。
1: 我看行。
0: 你是我亲妈呀，想骗我钱，我不缺心眼儿。
1: 谁想骗你钱了？
0: 坏了，我以为劫财呢，今儿碰上个劫色的，想骗我钱，你得跟我媳妇儿商量去。想骗色，我得跟我媳妇儿商量去。
1: 你这张口骗人，闭口骗人，就好像你被女人骗过。
0: 那是，一个没被女人骗过的男人，绝不是成熟的男人。我至今依然幼稚，想骗我，知道我叫什么吗？
1: 什么？
0: 我姓冯，叫冯尔摩斯。
1: 我只知道福尔摩斯。
0: 那是我师弟。电话来了，喂。
2: 喂，
0: 听人这声儿，喂，
2: 喂，
0: 太有杀伤力了。
2: 哎、是洪先生吗？
0: 啊，对，洪尔摩斯。
1: 哎呀，接下来就该行骗了，他肯定提你父亲，然后就让你汇钱。
0: 人家听你的。
2: 啊，这样子。
0: 这样子，
2: 你的父亲刚刚打过电话，他让你把钱马上汇过来。
0: 我父亲刚去，你怎么知道会是这样子？
1: 接下来还得说呢，去年楼市非常热，
2: 去年楼市非常热，
1: 今年楼市很低落，
2: 今年楼市很低落，
1: 我们将退还差价来改错，
2: 我们将退还差价来改错，只要你会把保证金汇过来，我们就会把全款汇过去，你要不会把保证金汇过来，我们就不会把全款汇过去。
0: 还说不是骗子呢，连我们说什么你都窃取了。
1: 我真的不是骗子，我是警察。
0: 警察有自己说的吗？我是警察。我当这么些年局长我说过吗？说你也不信呢，是不是？
1: 哎，你干嘛？
0: 我汇款。
1: 哎，不能汇。
0: 我不汇全款怎么回来呀？
1: 哎呀，你不能汇。
0: 搬干。
1: 哎，汇汇。
0: 我跟你说，骗子动口不动手，动手属于抢劫，判的可重。你拿过来，不，开，拿过来，不是干什么？
1: 他非要汇款，
0: 你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快点，走，快点，
3: 走，你好，同志，
0: 你好，同伙，
3: 同伙
0: 啊，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3: 我是警察，这是我的警官证。
0: 啊，哎呦。印的跟真的一样。
3: 同志，电信诈骗的招数层出不穷，我们是为你好。
1: 是啊，
0: 为我好就抢我卡，我为你好我抢你帽子，你干吗？
1: 跟他真是说不清楚。
3: 跟你说不清楚这。哎，那老大爷来了。
1: 对，让老大爷给你说清楚。
0: 说什么清楚？你老大爷也是个托，北影厂门口50块钱一个，100块钱仨，还搭俩老太太。你信不信上来之后他哐当就跪地下，然后就嚎啕大哭，哈哈哈哈，警察同志啊，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你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哈哈哈哦，三哈哈一欧，差一个字您都揍我。
3: 您别急，
1: 大爷，
3: 就是他。
4: 警察同志啊，你们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呐、啊！你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呀！哈哈哈！
0: 有一个字错吗？这么大岁数干点什么不好？真给我丢人哟，爸爸！不，您怎么也干这个了？
4: 我干哪个了我？不是个缺心眼的东西，不是，我看你都快混成蛋了你。要不是警察拦着，咱们就倾家荡产了，还不快谢谢人家？过去，谢
0: 谢警察叔叔。

0: 谢姑姑。
1: 行啊，还你卡。
0: 这个搁谁那儿不都一样吗？这个，
1: 我跟你说呀，你以后可真得提高警惕。

0: 你回家过年，我在这儿替你站两天，把帽子给我。
1: 别，爸爸，你以为陪邻居老太太卖菜呢？这个岗位非常神圣，我们公安干警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2: 把帽子给我。
3: 你干嘛？
1: 不是，我替他站着。
4: 那哪行啊？这是我的工作。
1: 那我陪你站着，我还要给你朗诵一首唐诗呢。
4: 唐诗？啊。
1: 我以警察做样板儿，甘为百姓守门槛儿。今与警花来站岗，看谁还敢缺心眼儿。
5: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啊！
6: 谢谢您吧。
5: 你看这个每个人都有爱好，
6: 是。
5: 你有爱好吗？
6: 我有爱好呀。
5: 你有什么爱好？
6: 我好喝酒。
5: 啊，看出来了。啊，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6: 你等会儿，嗯，我这不是脑梗，
5: 那你这是？
6: 我上台以前摔的。
5: 那你注意点啊！
6: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5: 这不重要，
6: 啊，这又不重要了。
5: 啊，喝酒特别好啊，喝酒啊，三五知己促进一下感情。
6: 对，
5: 但是别喝假酒。
6: 哎，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5: 那你喝过假酒吗？
6: 我喝过。
5: 那您的假酒在哪儿买的？
6: 网上。
5: 多少钱？
6: 可是不便宜啊！15块钱给了我4箱，1箱6瓶啊。
5: 15块钱4箱啊，24瓶啊，玻璃水都下不来呀、啊。
6: 我有路子吗？哎呀，
5: 味道怎么样？
6: 味道就是辣。
5: 就辣，
6: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5: 这当上的，你看，
6: 我有路子吗？不是，
5: 还路子嘞。反正别喝假酒，哎，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6: 哎，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5: 害人害己呀。
6: 对，
5: 那俗话说得好啊，嗯，叫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嗯，这句话
6: 没那么一句您了，
5: 没有吗？
6: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5: 还是你有学问啊！咱别喝假酒啊，也别酒驾。
6: 对，
5: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6: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5: 那还好，
6: 就去年夏天扎海河里了。
5: 那不一样吗？
6: 我自己没事啊。
5: 来，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嗯，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6: 你说酒驾那个？
5: 对，
6: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哎
5: 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6: 对，
5: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6: 哎，差不多，
5: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6: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5: 这阵看见辆车，嗯，啊，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6: 小伙子。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过3次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怎么着？
5: 喂，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6: 我就有2加号的。
5: 那是糖尿病。
6: 你是不是喝酒了？
5: 没喝。
6: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5: 没喝多少。
6: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5: 8个人3瓶白酒。
6: 那是不多呀。
5: 7个不喝的。
6: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5: 疼了。
6: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5: 疼。
6: 熄火下车。
5: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6: 我怎么没有你家的儿子？
5: 我是你兄弟。
6: 我没你家的兄弟。
5: 我是你大爷。
6: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哎，不知道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哨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5: 吓我一跳。
6: 我吓死你。
5: 你哪来的事儿？
6: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5: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6: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逊是吗？
5: 先消消蹭鱼去啊。
6: 这酒哎，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了啊！你那么狗嘴吐。

0: 不说象牙嘞，
1: 一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吧，哥哥家是金牙。看这个唐克金哟，这个玫瑰金，这个9999金。
0: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瞎测。
1: 我不瞎去，
0: 你走不了啊！
1: 你别拦
0: 我，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1: 你管不着，俩正打着了。王大娘也过来了。
0: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呐，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呐，是出事儿了。小伙子，是酒驾了吗？
1: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儿？
0: 哎呀，你跟谁说话了？好不，你这词说不告诉你，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1: 你也有仨，那老头也有仨，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0: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1: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0: 这叫嘛话呢？
1: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0: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1: 你别拦我，
0: 我不拦你行吗？
1: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0: 怎么还乐了？
1: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我过来，我跟您说说。
0: 跑这嗑毛豆来了。
1: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0: 小警察，哎，大爷，嘛意思啊？
1: 怎么了？
0: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嗯，你跟他认识？
1: 不是，
0: 他跟您，我这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这是嘛意思是吗？你们俩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1: 不是，
0: 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宝贝儿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1: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您想的这样。
0: 哪样？
1: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
0: 嘿，
1: 来，酒驾那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0: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1: 我都没来及。
0: 你说大爷刚才跟俗了三孙子才俗了你一顿，不伤大爷气吧？
1: 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啊。
0: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加班去，
1: 管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等会儿啊，你先别走。
1: 怎么了？哎，您出事儿。
0: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1: 哎呀，我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我们又要打我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问您个事儿啊，我记得你小时候学过口技来着，公鸡打鸣能学吗？
4: 我倒是会，
3: 你来一个，
4: 不是你让我学公鸡打鸣？
3: 来，我有事儿，你来一个，
4: 公鸡打鸣吗？这啊啊啊！行不行？
3: 什么玩意儿这？这能行吗？你这公鸡叫的太亢奋了呀！惨一点会吗？
4: 公鸡惨一点，
3: 一点。
4: 我再试试啊！儿儿儿儿儿儿，
3: 行，先行，哎呦，太惨了这个。我跟你说，哥，你今儿你必须得帮我一个忙，你知道吗？
4: 什么忙？
3: 这么着啊？今天半夜12点，你跟我去趟动物园。
4: 半夜12点，我跟你上动物园？
3: 咱不能买票进去。
4: 废话，那个点还卖票吗？
3: 咱俩翻墙进去。进去以后，咱们到了那猴山底下，知道吗？
4: 猴山，
3: 我掏出一把刀来，我噗，给你一刀。你就像刚才那么。

0: 兄弟，
1: 嗯，
0: 你土给我一刀，
1: 那我还叫唤得出来吗？
2: 不是你不明白吗，哥？
0: 我明白什么呀？
2: 这叫杀鸡给猴看呢。
0: 杀鸡给猴看，
2: 我吓死那帮猴崽子！我
0: 你吓死我了！你嚷嚷什么？你杀鸡给猴看，不能给我豁出去。
2: 我跟你说，
0: 不是我跟你打呢，怎么回事？
2: 你是不知道，哥
0: 啊，
2: 我让人欺负了，
0: 让谁欺负了？
2: 猴，
0: 让谁？
2: 猴。
0: 你让猴欺负了？
2: 你大师兄欺负我？
0: 这谁呀？谁大师兄啊？不是我跟你打，
2: 我跟你说，猴，动物园的猴，联合着管理人员欺负我们一家子。
0: 我听这话我都听不懂，动物园的猴，
2: 嗯，
0: 联合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2: 有组织有预谋，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一家子，
0: 欺负你们？
2: 嗯嗯，
0: 我听听怎么回事。
2: 就前一段时间放暑假嘛，
0: 嗯，
2: 我们孩子放假
0: 是
2: 吗？就我们家那大圣，你知道吗？我儿子呀。
0: 你儿子叫大圣
2: 啊？
0: 哎呀，听着就那么顽皮。
2: 你看我们家这大圣呢，非得上动物园，非上动物园瞧大牲口去，你知道吧？
0: 我听不懂，上动物园瞧什么去？
2: 动物园瞧大牲口去。
0: 大牲口
2: 啊，
0: 上动物园瞧动物，
2: 差不多，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意思吧。
0: 是是是，
2: 非得去。
0: 哦，
2: 去吧，
0: 是吧？
2: 大热天的啊，我们一家子，我媳妇儿，我爸，我们仨人带着孩子上动物园了。
0: 哦，一家子。
2: 你还别说，到动物园里孩子是高兴，知道吗？
0: 是吧？
2: 看见什么都新鲜。
0: 哦，
2: 好家伙，满处的乱跑啊！我们一家子拦不住他。
0: 是啊，
2: 他在前面跑，我爸爸在后边追呀、啊。
0: 哦，老头追。
2: 哎呀，大圣，
0: 嗯，
2: 大圣使不得呀，大圣。
0: 哎呀，
2: 等等我呀，大圣。
0: 我说，
2: 嗯、
0: 你爸爸不成土地了吗？这玩意儿在后边，
2: 你追的呀。好不容易把这孩子给拦住了
0: 啊！
2: 我得说他两句啊！
0: 我跟你说啊，孩子在动物园里跑，他危险，
2: 真是
0: 教育教育，
2: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0: 哎，
2: 就这么跑多危险呢！
0: 是，
2: 你那么大动物园跑，看你给你累的，这宝贝一脑袋汗，来，爸爸给你擦擦啊！走走，回头回头回头。
0: 我说啊，
2: 嗯，
0: 你就这么教育啊？
2: 嗯，我说快别跑了，听我的，让爷爷背着你。
0: 哎，对，
2: 背着你玩。
0: 谁？谁等会儿
2: 啊？
0: 还乐呢？
2: 什么呀？
0: 让谁背着？
2: 他爷爷。
0: 让老头背着。
2: 你看看
0: 你们两口子干嘛呢？
2: 不是，我们分工不一样，知道吗？你看我爱人吧、
0: 啊、
2: 负责掌管着风雨，知道吧？
0: 听着就跟大圣有关系。
2: 怎么呀？
0: 什么叫掌管着风雨？
2: 举着雨伞拿着电扇呢，给他吹着风吧，还得热着吧。
0: 哦，这么个意思。
2: 掌管着风雨吧、
0: 啊、那您呢？
2: 我驮着石碑啊。
0: 你驮着？
2: 不是，我拿着石碑啊。
0: 这石碑是
2: 拿着零食喝水杯呀、啊，后边就跟着呀。
0: 这玩意儿都怎么琢磨的？
2: 咱说好了，不是说我们年轻的欺负老头
0: 啊，
2: 让老头背着孩子。
0: 是是，
2: 我们抢不过他。
0: 你们抢不过老头？
2: 他爷爷就爱背着他孙子。
0: 是啊，
2: 哎，你跟他抢不上。
0: 哦，
2: 别别，就我背，就、
0: 哦、
2: 背。老头就为背孩子身上有设备。
0: 你爸爸身上有什么设备？
2: 有安全座椅。
0: 你爸爸身上
2: 哎
0: 有安全座椅？
2: 你不许孩子坐车，必须有安全座椅。我爸爸身上有，
0: 哎呦，
2: 自己坐的，知道吗？
0: 是啊，
2: 弄一小座，哎，往肩膀上一扛，知道吧？哎，自己发明的，纯榫卯结构，
0: 哎呦，
2: 一根钉子都没有。
0: 为什么？
2: 就怕扎着他孙子。
0: 你真下心思了。
2: 小座上弄一小棉垫，知道吗？哎，他往肩膀这么一扛，我儿子往上一坐，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我爸爸中间这么一扛，嘿，跟小件一样。
0: 是啊，
2: 带孩子上动物园坐这种小座啊。是又快又稳又保险。
0: 哎呦，
2: 过一会儿功夫，您还别说，
0: 怎么着，
2: 就到了这猴山底下了。
0: 我看猴去。
2: 好家伙，我儿子一看那猴啊，
0: 嗯，
2: 当时就乐坏了。
0: 是吗？
2: 兴奋呢。
0: 哎呦，
2: 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0: 你儿子是得兴奋
2: 啊！
0: 大圣见着猴、
2: 嗯、
0: 多亲呢，那玩意儿见着亲戚了。
2: 别了，捣乱。
0: 哼，
2: 我儿子是高兴。
0: 怎么着？
2: 猴可不高兴
0: 了。猴怎么了？
2: 大夏天一个晒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
0: 哎呦，
2: 一个个那猴瘦得跟猴似的。
0: 哎呦，这不废了。哇，你猴可不跟猴似的吗？
2: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个哪儿受的太可怜了。
0: 哦，看着心疼。
2: 哎，赶紧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他们吃，你知道吗？快快快快吃吧，快吃吧。
0: 你先等会儿。
2: 嗯，
0: 不对啊，动物园有规定。
2: 什么规定？
0: 不能随便喂小动物。
2: 我知道
0: 啊，
2: 我们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0: 哦，知道。
2: 关键的猴太惨了，那猴饿死你负责吗？
0: 我喂。你们马上就喂，赶紧喂！
2: 哎、太惨了，赶紧喂吧！快快快，宝贝儿，你去喂喂那边的孩，你看这猴饿得快低血糖。 堂了。啊，爸，你为那边的猴够不着。哎呦，你媳妇，你再给我拿点，我这不够了，我这不够了。
0: 哎呦，你们还照顾得很全面，
2: 雨露均沾嘛。哦，啊，我跟你说，这猴，一吃完东西，当时就兴奋了，
0: 精神了。
2: 那一刚才这无精打采，这一吃完东西，当时活蹦乱跳，猴声鼎沸，
0: 是
2: 神采奕奕，精神百倍。嚯，整个猴山呢，佛疼了。
0: 哎呦，这词儿佛沸腾了，
2: 佛疼了，
0: 沸腾了。
2: 这才是猴该有的样子呀。我仔细看，哎呀，这猴眼睛里仿佛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0: 是啊，
2: 通过他们的表情，好像要对我们一家人说一声谢谢，但是他们说不出来。我心想，不用了，我心领了呀，
0: 好人啊，你们，
2: 好人，别得好人呢。我跟你说，猴吃完当时就高兴了，
0: 高兴了。
2: 我们一家人对这猴好不好？
0: 好。
2: 动物园是不是得感谢我们？
0: 甭说动物园，我都想感谢你们。
2: 哎，你说这么说吧，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劈头盖脸就给我们一顿数了，
0: 还说你们。
2: 那我明白，道理明白，不能随便喂动物。
0: 对，
2: 我不是喂猴好吗？
0: 对，
2: 这饿死了怎么办呢？
0: 我告诉他们，猴要饿死了，他们负了得吗？
2: 我也这么说。
0: 问，
2: 我问了，
0: 问
2: 他，你们负责吗？
0: 哎，
2: 你猜他说什么呀？
0: 说什么？
2: 我就问问你们，给猴喂的是什么？你们这话多缺德的话！像话吗？猴都快饿死了，你问猴喂的是什么？
0: 不是，我也想问问。就是你们给猴喂什么了？
2: 你看看，你怎么忘着呢？我来的时候猴还这模样呢。
0: 是啊，我不是，我问你给猴喂什么？
2: 喂完了以后，当呀呀呀，当破去。
0: 我问你们一家子给猴喂什么东西了？
2: 你问这干嘛？
0: 我废话，我也想知道啊。
2: 给猴
0: 啊，
2: 喂什么东西？
0: 我听听，我听听，
2: 芥末。听着就那么好吃啊，那吃的很香。
3: 你们给猴喂芥末啊？
2: 你也馋了吧？
0: 那谁馋了呀？
2: 什么？
0: 那猴能吃芥末吗？
2: 你怎么不能吃？你们猴吃完芥末，当时就活蹦乱跳了。
0: 是啊，那是辣的。
2: 吃完了以后，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0: 那是呛的。
2: 他们要对我说一声谢谢，他们都张不开嘴。
0: 你要张开嘴就骂上你了，知道吗？
2: 瞧这模样，
0: 缺德。
2: 这说的跟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样。
0: 废话，
2: 告诉我猴不能吃芥末。
0: 哎，对了，
2: 当时我爸就急眼了。
0: 谁啊？
2: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0: 他妈，你爸爸是碎嘴子是怎么着？
2: 谁说猴不能吃芥末？
0: 猴就不能吃芥末？
2: 谁告诉你猴不吃芥末？是因为猴挑食，
0: 对
2: 不？
0: 猴挑食，
2: 那的别的小动物都吃，为啥他不吃？
0: 什么小动物吃芥末？
2: 那鱼咋就吃芥末呢？
0: 我没听说鱼吃芥末。
2: 真没文化，那三文鱼不得沾点芥末吗？
0: 大爷，那不是鱼吃芥末，那是人吃芥末。
2: 我跟你说，我们喂猴吃芥末，那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0: 什么道理？
2: 你看这没文化的玩意儿，知道不？当年有进化论说了，人是猴变的，对不对？人能吃芥末，猴就能吃，对不对？
0: 您说这都是谬论。
2: 什么谬论？那你要猴不吃芥末，那老话打哪儿来的呢？
0: 什么老话啊？
2: 猴吃芥末翻白眼吗？
0: 猴吃完翻没翻？
2: 真翻了。
0: 哎呦，还真翻了。
2: 我跟你说，别老嚷嚷啊！你看我孩子吓得，我还吓得，管理员一张上我孩子吓哭了。哎，爷爷，我有点害怕。爷爷，不是害啥怕呀？别害怕，
0: 哭了。
2: 爷爷在这怕啥呀？不是，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0: 啊，
2: 我这还有两个碗芥末，喂哪个猴啊？
0: 还喂？
2: 嗨，别喂了，你都喂猴像话吗？
0: 对，
2: 是不是？那两管是给大象留的。我告诉你，你要再嚷嚷，给我们孩子吓坏了，我可让你们赔精神损失费了，知道吗？
0: 明白了。
2: 嗯，
0: 这是要讹人呢。
2: 什么玩意儿？
0: 讹人？
2: 讹人？
0: 你们要讹人？
2: 你要这么说话，今儿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讹人。
0: 嗯，
2: 我说爸，上！这一声令下，你再看我爸，噗嚓就趴地上了，连狗刨啊，在自由泳的地上一顿挠啊！
0: 哎呦，
2: 就这招，我爸在小区里十五六年了，知道吗？
0: 就是小区，
2: 从来没失手过，
0: 老碰瓷儿，这是。
2: 地上满地打滚，连哭带嚎的。
0: 是啊，
2: 我一看今儿不错，我爸爸今儿表现不错呀，
0: 哦，
2: 面目狰狞啊。
0: 是啊，
2: 眼泪都下来了。
0: 哎呦，
2: 我说可以啊，老头又有进步啊。
0: 哦，
2: 别愣着了，媳妇儿，
0: 啊，
2: 给咱爸爸鼓鼓掌吧。
0: 行了，就别鼓掌了，
2: 真好啊。
0: 哎呀，
2: 我正说着呢，我爸急眼了，别鼓掌，鼓啥掌啊？
0: 哎呀，
2: 什么演的，什么玩意儿演的呀？
0: 啊，
2: 我们真眼泪呀，我这是。
0: 哎，老头怎么真哭了？
2: 你倒霉孩子，趁我不注意，把那芥末塞我嘴里了，
0: 给他吃了。
4: 谢谢您各位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您啊！ 谢谢您，
5: 您还要掌声呢，
4: 要别的也不给。
6: 朋友们对我们呢不太熟悉，
5: 哎，您不太了解，
6: 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5: 好啊，
6: 我叫刘默言，
5: 嗯，
6: 相声界的小学生。
5: 哎呦，
6: 不值得一提，
5: 瞧您说的。
6: 说完我呢，再说说我旁边这位。啊，
5: 我也不值一提，
6: 那就不提了。您看这个北京这个活，
5: 您等会儿吧。嗯，好，我说不提就不提了。
6: 不是，我这人不吃客气。
5: 别介，我就是跟您客气客气。
6: 您这是
5: 就您说说好。
6: 介绍介绍，哎，很有必要。
5: 应该说说。
6: 这是我的搭档。

0: 哎，
1: 姓高叫高阳，
0: 哎，这是我的名字。
1: 相声说得好，
0: 哎呦，差多了。
1: 名字本身也有优势，
0: 有什么优势？
1: 因为朗朗上口，高阳，
0: 啊、哎，
1: 待宰的高阳嘛，
0: 是，
1: 就是他。
0: 光好记了，不是这俩字，
1: 不管哪俩字吧，
0: 啊，
1: 相声说得不错，
0: 哎，一直在学习，
1: 在天津众多青年相声演员当中
0: 啊，
1: 你称得起是激励鹤群了。啊、这个很
0: 激励鹤群
1: 啊，
0: 那还看得见我吗？这
1: 是有一词
0: 那词儿，鹤立鸡群
1: 啊，对对对，就是你跟他们不一样，
0: 还没有什么不一样，
1: 你比他们都强，
0: 哎，照人还差远呢。
1: 相声说了不少年了
0: 啊，
1: 说了多少年了？
0: 说了快十年，
1: 说十年相
0: 声，哎，十年相声
1: 有点遗憾，
0: 啊，
1: 没有什么很大的名气，
0: 哎，根本就没有名气。
1: 想火吗？想红吗？
0: 您这话问，谁不想火呀？
1: 想
0: 谁不想红啊？
1: 你要想出名快
0: 啊，
1: 光指着说相声，够呛，
0: 有难点哈。
1: 你得演点那个电影电视剧，那红得快。
0: 哦，您说拍个戏什么的？
1: 对呀，演那个。
0: 我也想拍，
1: 嗯，
0: 谁找我呀？
1: 对，现在没有人认识。
0: 对呀，
1: 但是没有关系啊。
0: 啊，
1: 退而求其次，现在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线的那个网络短剧，门槛低一点，不用什么明星大腕，
0: 哦，
1: 你可以演点那个。
0: 哎，那个倒行
1: 啊，
0: 不过那个咱也不认识人呢，
1: 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0: 没有熟人。
1: 嗯，啊，
0: 哎。您这因何发笑啊？
1: 一认识我你就好办了。
0: 怎么呢？
1: 我现在就给他们统筹编剧，给他们写本子，搞这网络短剧。
0: 哦，您平常还搞创作呢？
1: 啊，对了，
0: 哦，编剧。
1: 最近我们正准备筹备一部
0: 啊，
1: 以网络爽文小说为题材的网络短剧，本子已经写完了，已经有人家投钱准备开拍，到时候一投流量，全国知名。谁演谁火？
0: 哦，就网络短剧。
1: 哎，
0: 哎，刚您说那什么，爽文是什么呀？
1: 爽文小说？
0: 不明白，我
1: 没看过，
0: 没有，
1: 不知道什么叫爽文。
0: 什么是爽文？
1: 给你讲一讲。
0: 哎，您给说说。
1: 爽文
0: 啊，
1: 就是那个文，你看完以后，你就会特别爽，
0: 特别什么？
1: 爽，
0: 特别爽。
1: 哎，对了，
0: 您给举个例，
1: 举个例子吧。
0: 哎，
1: 什么叫爽文小说
0: 啊？
1: 比如说《冰河末世》，打造顶级堡垒，生化危机，我是最强兵王，穿越回古代，成为极品太子爷，重活一世，我这最强的反派，开局退婚女主，要成为仙界最强武圣，薰衣狩猎秘籍，制仙丹，收徒弟，什么女帝、女皇、女总裁、女反派、女族长，一个个貌若天仙，倾国倾城，追着跟我搞对象，我是来者不拒，觉醒了空间，已能囤积百万物资，我跟玉皇大帝是好朋友，阎王爷是我的把兄弟，上辈子我这地球霸主击败了外星人，保卫世界的和平，再睁眼我是一个相声演员，站在台上说什么观众都鼓掌。我就问你，爽不爽？
0: 爽。
1: 哎，
0: 哦，
1: 这个就叫爽文小说。
0: 哦，这就是爽文。
1: 那没错。
0: 哦，那我还真头回听。
1: 哎，没关系
0: 啊，
1: 回去恶补。
0: 好，
1: 这个不重要。
0: 嗯，
1: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跳出舒适圈，尝试新鲜的领域，参演我们这个戏。想不想演戏？
0: 我太有兴趣了。
1: 想不想火？
0: 想火。
1: 好
0: 啊，
1: 太好了。
0: 嗯嗯，
1: 我喜欢你这样的
0: 啊，
1: 有上进心。
0: 是吗？
1: 有个成语就是说你
0: 啊，
1: 上尽天良。好，
0: 净这词儿啊！你我就挺上进的。
1: 哎，
0: 啊，
1: 好，我喜欢你
0: 啊，
1: 支持你。
0: 嘿，
1: 我正式邀请你出演我们这部戏。
0: 哎呦，谢谢。
1: 演男主角，男一号。
0: 我还来个男一呀，
1: 啊！喜欢你们，敞开大门，
0: 嘿，
1: 开绿灯。
0: 好，我说这两天要走运的啊，
1: 愿不愿意？
0: 我得怎么谢谢您呢？
1: 我
0: 得，
1: 哎，我不用、
0: 啊，
1: 不用谢，愿意愿意演就行。
0: 哎，我肯定愿意演。
1: 我给你讲一讲，你这个主角
0: 啊，
1: 这个故事的剧情，
0: 哦，
1: 发展这个脉络，你听一听。
0: 哦，这故事，
1: 你听听这个角色，你喜欢不喜欢？
0: 嗯，
1: 哎，你要是听着不喜欢呢，
0: 啊，
1: 你还可以换，
0: 还能换呢。
1: 哎，对，还可以换。
0: 哎，那行，那您给我讲讲，
1: 讲一讲。
0: 哎，您给我讲讲。
1: 我们这是一部关于重生、啊、穿越、古装武侠、修仙、异能、搞笑、爱情题材的短剧。
0: 啊，这短得了吗？这
1: 还是挺短的。

0: 啊。
1: 首先来说你
0: 哦，
1: 作为故事的男主角男一号
0: 哦，男一，
1: 你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三口之家。
0: 哦，家里困难点
1: 啊，一般主角都是这样。
0: 嗯，
1: 家庭成员呢比较简单
0: 哦，
1: 有你
0: 啊，
1: 还有两条边牧。这个呢、哎、是
0: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嗯，这怎么能是三口呢？啊，
1: 三狗之家嘛。
0: 什么叫三狗之家、啊？
1: 三口，
0: 怎么我和两条边牧？
1: 你看，这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您看了这么多电影电视剧，您就从来没见过哪个主角是狗养的。你成功了，
0: 我就是。
1: 哎，对呀、啊，
0: 听着跟骂街似的。
1: 不是骂街、哦、两条边牧含辛茹苦把你喂养长大。那真得说是狗吃什么你吃什么。这个
0: 行了啊，咱您就往后说就得了。
1: 对你太好了
0: 啊、
1: 可以说是视如己出。争取把你培养成人上人。
0: 狗把我培养成人上人。
1: 哎，当然你
0: 啊
1: 不负众望
0: 哦，
1: 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0: 呵，
1: 终于在高考当中
0: 嗯
1: 取得了749分的优异成绩。
0: 嚯，好，我差一分满分啊。
1: 考得好。
0: 哎呦，
1: 你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天津霍元甲武术学校。
0: 我是有病吗？我是有毛病吗？
1: 这是什么态度啊？怎么了？
0: 我749
1: 啊啊啊，
0: 我怎么上一武术学校？
1: 你这是上哪儿？这是上哪儿？
0: 我749，各位，咱说哎，清华北大我可以吧？没问题吧？
1: 清华北大
0: 对吗？
1: 啊，是，这个分儿当然是能上那个学校。
0: 对，
1: 但是你别忘了呀，刚才咱说这是一部关于重生穿越古装武侠休闲也能搞笑爱情题材的短剧，你得武侠呀，你上清华北大有什么用啊？你就得上武术学校。
0: 那您说749干嘛呀？
1: 你考这么高完全是为了回馈你的父母，
0: 就那两条边牧啊、
1: 哎、对、
0: 哦，
1: 你就得上武术学校
0: 啊！我就武术学校，
1: 而且你别忘了，你是主角
0: 啊！
1: 你有那个主角的光环呢，
0: 我还有光环。
1: 你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呀、
0: 啊！我还有这天赋。
1: 你在这个武术学校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0: 嗯嗯，
1: 你刻苦练功
0: 啊，
1: 不到两年的时间
0: 啊，
1: 你就把自己练死了。嗯、这种刻苦的程度，
0: 能不能不要这么刻苦？
1: 不行，啊、必须刻苦。
0: 我给自己练死了，那不就完了吗？那
1: 看你看咋能完了呀？
0: 这不。
1: 你这一练死
0: 死了，
1: 你就穿越
0: 了。哦，还有穿越，
1: 这是一个契机。刚才告诉你了、嗯、穿越的小说、哦、
0: 我就穿越了。
1: 对呀、啊，你穿越了、哦、穿越回了古代。
0: 嗯，
1: 你出生在一个60多口的大家庭当中。
0: 哦，
1: 家庭成员太丰富了。
0: 是啊，
1: 有你
0: 和60多条边牧。
1: 这可是你说的，
0: 他们待我视如己出啊，
1: 是老是边牧还行啊？
0: 我不是您这思路吗、
1: 啊？不行，那这剧情太雷同，不行。
0: 嗯、
1: 60多口都是人，
0: 哦，都是人啊，
1: 都是人
0: 啊、
1: 嗯。你出生在一个武术大世家，
0: 哦，武术世家。
1: 哎，对，
0: 嗯、
1: 你穿越过来，你是小孩
0: 哦，
1: 11岁，
0: 哦，那是孩子。
1: 你穿越过来的这天，
0: 嗯，
1: 也是幸福的一天
0: 啊、
1: 嗯。当天晚上，你们全家惨遭灭门。
0: 嗯，这哪儿幸福啊？这个凭什么呀？
1: 就这样，
0: 凭着我的武林世家，我怎么让人灭门了呢？
1: 是因为你们这个家族得罪了当时的武林盟主，
0: 多衰！您听听，
1: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的家中十分凄惨，武林盟主见人就砍，一刀一个毫不手软，你们全家四处乱喊，结果还是没有人管。
0: 我都这么惨了，你还押韵是吗？你啊，你唱 rap
1: 这是为了凸显我这个剧本的文学性。
0: 您倒用对地方。
1: 你们家前院杀得跟血瓢似的。
0: 哎呀，
1: 此时的你浑然不知。
0: 我还不知道呢。
1: 你正在你们家的后院非常快乐地骑木马。
0: 嗯，
2: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姨姥姥叫太姨姥姥、
0: 啊、行了，别骑、嗯、多难说呀，这
1: 正玩呢。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父亲
0: 哦，
1: 浑身是血来到了你的面前。
0: 哎呀，
1: 你一抬头，哟呵，爸爸本命年是吧，一身红啊，真喜庆。
0: 哦，那叫本命年呢，
1: 没看清楚，
0: 这不写吗？
1: 定睛一看，发现你的父亲已然身中3万多刀、
0: 给我爸爸剁成馅儿了，
3: 身中
1: 3000多刀，
0: 受不了，
1: 300多，
0: 不可以，
1: 297，
0: 你划价儿了，你在这儿啊，
1: 110，你不是，
0: 身中数刀，
1: 对，
0: 行了，
1: 身中数刀，
0: 嗯，
1: 奄奄一息，倒在了你的面前
0: 啊。
1: 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
0: 嗯，
1: 跟你说了最后的一句话，
0: 这留遗言了，
1: 孩子，
0: 哎，
1: 爸爸，我不行了
0: 啊，
1: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0: 您放心吧，
1: 爸爸，我也没有什么能够教给你的，
0: 嗯，
1: 你记住
0: 啊，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哎，
1: 只要你好好的活着
0: 啊，
1: 我跟你妈到了那边才能够安息。你妈这人就是爱操心，记得小时候每次你出远门，你妈就哭，吃不下去东西。老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是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儿子谁不爱。记得你6岁那年，爸爸我带着你去蹦爆米花，你要吃巧克力味的，
0: 我觉得我爸爸还能抢救一下。
1: 抢救，
0: 最后这口气挺长啊，
1: 好乱，这不是
0: 说定多子呢，
1: 渲染这个气氛，
0: 呵，
1: 没说完，你没说、
0: 哦、还没说完了啊，
1: 孩子，
0: 哎，
1: 爸爸我就要死了、
0: 嗯、您太谦虚了，
1: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0: 哎，
1: 我跟你妈会一直守护着你，
0: 嗯，
1: 哪怕我们俩变成了2条边牧，
0: 这哪有这边牧啊，
1: 你快逃亡咱们家的密室吧。
0: 密室在哪儿啊？
1: 咱们家的密室
0: 啊，先别死，先别死，
1: 咱们家的密室
0: 啊
1: 就在
0: 啊
1: 这条长廊，
0: 哦，
1: 走到头，
0: 到头
1: 往左拐、
0: 嗯、
1: 再走到头，
0: 走到头
1: 下台阶，
0: 嗯，
1: 往右，
0: 嗯，
1: 第8个路口，
0: 好，
1: 向西南方向，
0: 嗯，
1: 600公里，
0: 嘿，
1: 那就是
0: 600公里，那不都跑了吗？那不
1: 600米
0: 啊，600米
1: 就到了咱们家的密室了。
0: 嗯，
1: 记得替咱们家报仇，
0: 哎，
1: 快跑！
0: 嗯，
1: 啊，
0: 哎，渴死了。
1: 嗯，什么孩子这是？好，你这个时候，
0: 嗯，
1: 你起身刚要逃往密室，
0: 走，
1: 而听得咣当一声，武林盟主踹开的房门站在了你的面前，
0: 全让我爸爸耽误了。
1: 武林盟主一脸坏笑地向你走来，
0: 行了，那我死定了。
1: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直接杀死你
0: 啊！
1: 武林盟主掏出了一把刀，还有一块糖，小子，做个选择吧，选对了，兴许还能放你一马。选，
0: 我选刀，
1: 选刀，证明你长大以后想要报仇，此子断不可留。
0: 噗，我选糖，
1: 选糖。证明你想掩盖自己报仇的目的，此子断不可留。噗，
0: 我两个都要。
1: 你太贪心了，断不可留。噗，
0: 我都不要。
1: 给脸不要脸。噗噗，
0: 你想弄死我就直说啊，
1: 什么意思？
0: 你不折腾我吗？这
1: 谁折腾？
0: 那我，各位您听见了吗？就我这还主角的爽，我现在非常不爽。有主角上来就死的吗？哎，我觉得这武林盟主不错，人家哎武功又好，还没那么些废话，戏还不少，这是主角。
1: 怎么意思，
0: 先生
1: 啊？
0: 我呀，我打算换换。
1: 哦，要换个角色？
0: 哎，我不来这主角。
1: 你演谁？
0: 我来这武林盟主。
1: 你演武林盟主？
0: 哎，
1: 这主角谁演呢？
0: 主角的，您来这主角。
1: 我来，
0: 您来主角的无所谓，您来主角。
1: 哦，
0: 哎，我来这武林盟主。
1: 行，
0: 哎，
1: 说好了啊，
0: 说好了，
1: 我来主角。
0: 嗯，
1: 你来武林盟主。
0: 是，
1: 不许换了啊，
0: 绝对不换，
1: 不许改了。
0: 哎，
1: 行，
0: 哎，
1: 你是武林盟主。
0: 嗯，
1: 我现在已经被你一刀干掉，
0: 哎，死了。
1: 叮，我重生了。
0: 怎么还得重生的？
1: 刚才就告诉你了，咱们这是一部关于重生、穿越、古装、武侠、修仙、异能、搞笑、爱情题材的短剧。
0: 缓气，缓气，缓气啊！
1: 重生是头一个呀，我重生了呀，
0: 嘿，还有重生，
1: 我重生回到了灭门的前夜， 凭借着前世的记忆提前一步躲进了密室。
0: 哦，
1: 可是我的全家以及父母还是死在了你武林盟主的毒手之下。
0: 嗯，
1: 第二天我再次回

0: 到家中
1: 啊，
0: 看着家中满目疮痍，横尸遍地，我是非常的难过
1: 啊。
0: 看着我爸爸躺在我的面前，我是悲痛万分
1: 啊。
0: 父亲，您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孩儿。
1: 嗯、
0: 孩儿，我定当勤学武艺，为您报仇雪恨。
1: 嗯，
0: 可就怕我如何努力，也不是那武林盟主的对手。报仇之事希望渺茫，
1: 嗯，
0: 可要是不能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当您的儿子？
1: 哼，
0: 今日我在此立誓，
1: 嗯，
0: 与您断绝父子关系，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1: 哎哎
2: 哎呀，
1: 好、哦，你不认了是吗？
2: 谁家呀？这是你们全死了。
3: 这翻脸还挺快，您看吧。
2: 哎，这是你家吧？哎，
1: 这是你家。
2: 嗯、哎，不信谣，不传谣。哎，
1: 嘿。你不能这样，
2: 怎么了？
1: 哦，你不认你爸爸了？哎，你就不找我这武林盟主报仇了？
2: 哎、呀，
1: 我不又没戏了吗？
0: 我刚才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1: 啊！
0: 实际上，我心中早早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 啊、
0: 我依稀记得，我爸爸生前对我讲道，他有三位好友都是武术大师，我跟三位恩师高山学艺七十余载。那师姐，我
1: 你学七十年。你憋着熬死我是吗？啊，你学七十年回来，我都投胎了。
0: 不是，学七十年不学的瓷是吗？
1: 别的，你学个十年，
0: 学艺十年，
1: 嗯，
0: 一满下山找你报仇。
1: 啊，
0: 十年之后，我再次站在了你的面前。
1: 嗯，
0: 武林盟主，十年前你杀我全家，
1: 哼，
0: 今日我要报仇雪恨。
1: 嗯，
0: 运气发功，呸！
1: 我呢？
2: 你死了。
1: 我让你一口痰啐死了，
0: 这叫弹指间灰飞烟灭。
1: 我这武林盟主就杀青了，
0: 爽文呢、
1: 啊？哦，
0: 爽文一下就死，
1: 我这就死了。
0: 哎，死了也不是杀青了
1: 啊，
0: 你还能客串一个小角色，
1: 客串谁啊？
0: 客串一个武林盟主的儿子。
1: 我演谁？
0: 武林盟主的儿子。
1: 你呀、啊，别忽悠我了。
0: 嗯，
1: 让各朋友们听听啊，您要按这个剧情发展。这武林盟主的儿子活得了吗？甭问呐，你主角把武林盟主全家都杀了，来到后院，看见武林盟主儿子，也就是我，正骑木马了。爸爸的儿子叫什么？你过来拿把刀，拿块糖过来，让我选，对吗？选哪个都死，不就这个吗？
0: 这个心胸狭隘，
1: 你不就这个吗？
0: 我是主角，
1: 嗯，
0: 我是正面形象
1: 啊，
0: 我能跟你一个心眼吗？
1: 哼，
0: 我杀了武林盟主全家，来到后院，看见你、
1: 嗯、
0: 正在这骑木马呢，李英，我是一刀把你干掉
1: 啊！
0: 但是我看见了你，就想起了年幼的自己，我看见了你就想起了自己悲惨的童年。小贼，你可没有我当年藏得好啊！罢了，今日我就放你一马，从此之后再也不要让我看到你，再看见你我一定亲手杀了你。我走了。
1: 这就走了？
0: 嘿，又见面了。
1: 噗，我不演了。
4: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5: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6: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5: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7: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8: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5: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7: 嗯，还真是好吃，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8: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4: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
5: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享女儿服。
6: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吧。
4: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9: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10: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

0: 手心的温度。
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都说白露降秋意浓啊，那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此时呢，暑气渐消，秋风渐起，天地之间啊尽是这种澄澈清爽之感。那古人言呢，白露三候，一候鸿雁来啊，二候玄鸟归，三候呢是群鸟养休。自然万物啊都在顺应季节的更迭，为即将到来的深秋做准备。那我们啊也同样要做一些这样，在自己的生物钟啊，自己的休息上啊做一些调整。那在这一天啊，我们都习惯去收清露，寓意呢就是涤尽烦忧，岁岁安宁。

那在民间啊，亦有这种饮白露茶食秋白石的习惯，来滋养身心，留住秋日的清甜。那到了白露呢，我们的养生啊要跟着这个季节进行转变。此时呢天气渐凉，尤其啊我们要注意这个早晚的温差。俗话说呢，白露深不露啊，并非说要求把自己裹得特别的严实，而是啊要提醒我们及时的增添衣物，尤其呢是要护好颈部、腹部和脚部，避免贪凉。哎，那像是今天的上午啊，这个天气呢还十分的晴朗啊，太阳还很大，但是到了下午呢，我们发现啊就有一点阴天啊，所以说大家要及时的增添一些衣物啊，来避免啊自己会着凉。那另外呢，白露是一个提醒我们要慢下来的节气，慢一点吃饭，慢一点走路，慢一点呢去感受这个清晨的风，也慢一点啊和自己相处。那在昼夜渐凉的日子当中啊，把生活过得从容一些。那秋意渐浓，也愿大家能在这个诗意的季节当中从容自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最近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不少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小习惯，就是外卖送来的这个银闪闪的保温袋啊是舍不得扔，觉得啊他觉得这个袋子又厚实又耐用啊，我们可以留着装饭盒啊收纳杂物，以为呢这样做是省钱，其实啊这里面藏着一种巨大的健康的隐患。最近呢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这个话题啊冲上热搜，也提醒了大家。那这类外卖保温袋呢，它生产时啊可能会添加一些甲醛，袋子粘合处的胶粘剂更是甲醛的重灾区啊。如果说我们拿它啊用来装一些蔬菜水果，那甲醛呢就会溶解在这个食物的水分当中，那就算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啊也会持续的释放。那就有实验对比啊，发现用外卖保温袋存放这个72小时的蔬菜，甲醛的含量啊，比食品级的保鲜袋是高出3到5倍。所以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这个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呢，它本来就是多用于保冷啊，其实并不适合去装一些高温的热食。那我们收到外卖呢就尽快把饭菜取出来啊，袋子啊我们用完就可以丢掉，打开如果说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工味就更要立刻扔掉。那就算我们用它来收纳一些杂物，也不建议说大家去大量的囤积在家的密闭空间。那咱们带饭呢也一定要去选择那些标注食品接触级的正规的保温袋啊，不要拿这种旧外卖的袋子啊反复的利用啊，这样呢才能够守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进入秋天啊，我们常说金秋九月，秋天好像天生就该是这个收获的季节啊。那可是阵阵的秋风袭来呢，我们总会感觉到几分萧瑟与落寞。那九月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月份啊。那有人在九月呢，怀揣着期许走进校园，开启人生崭新的旅程。那也有人啊，在这个金秋的九月，告别旧的生活，亦或是告别曾经深爱的爱人。秋风起呢，容易勾起我们心底的怅然。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唱出的正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感情观。那像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会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突然啊就听到某一首歌曲，就勾起了自己伤心的回忆，尤其是在这个九月份啊，天气微凉，秋风渐起，不免心中啊有几分怅然。曾经认真的爱过，真心的陪伴过，那就算啊最后没能走到终点，没有在这个秋天收获圆满的果实，也不去埋怨，不去纠缠。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熬过的难关，彼此双向奔赴的温柔，其实全都真实存在过，只是缘分自有长短，陪伴也有期限。那就像歌里边唱的啊，说虽然不能朝夕相守，但求你永远在我心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李健的老情歌。

那刚刚我们听完李健的老情歌，体会到了那种爱过一场之后的体面和释怀。缘分有长短，陪伴有期限，有些人只能陪我们走过一程，便要挥手告别。那人海茫茫啊，这世间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有人陪我们熬过风雨，有人陪我们见证欢喜，可大多数人呢，终究只是生命当中的过客。但那些遇见，那些陪伴，哪怕最后啊没有走到白头，也值得我们放在心底怀念。所以说接下来这一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大家。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好的，朋友们，那么首先呢，请您欣赏天津评剧院优秀的青年小生王小雨为您带来的《王少安赶船》，掌声有请。

际的白派，低回委婉，耐人寻味。下边为您请出的是优秀的青年演员曹露霜，请您欣赏由曹露霜为您演唱的白派名段《秦香莲》选段。

起源河北，因评古论今而得名，深受北方观众的喜爱。下面为您请出的是天津评剧院国家二级演员李先杰，请您欣赏由李先杰为您演唱的《周人献嫂》选段。

过了李轩姐的演唱之后啊，接下来为您请出的是天津评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徐文，请您欣赏由徐文为您演唱的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在演出正式开始。
1: 第一组青衣组合包含来自北京的董媛媛、天津的张艳玲和上海的李国静。首先我们欢迎北京京剧院的梅派青衣董媛媛为大家演唱《太真外传》选段，大家欢迎。

第二组李派老旦组合，由北京的袁慧琴、天津的孙丽英、上海的胡璇对口演出。首先有请国家京剧院的袁慧琴为我们演唱《杨门女将》选段。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用心勾勒美好。未来我要做一名服装设计师，让所有人由内而外绽放美丽。
1: 阿姨，我要那个菜。
2: 好嘞，需要等一下。
1: 一勺就够。
3: 民以食为天，我想做农业科学家，用现代农业种出稻麦丰年。
4: 让人类未来有无限可能，我想做一名航天员。我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5: 我要研究新能源，保护环境。
6: 我要当火箭军，保家卫国。
7: 我要当律师，捍卫正义。
8: 我要当 AI 工程师，
9: 我要当营养师，
10: 我要做建筑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时。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Let's go。 从前的你饭桌上呼风唤雨，
2: 来这个菜特好吃，我给你夹过去。
1: 现在的你少不了公筷公勺，
2: 我呀，我这可是公筷。
1: 从前的你从不把洗手当回事儿，
3: 我不是出门前刚洗的手吗？
1: 现在的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3: 我先去洗手，记得呢，洗20秒。
1: 从前的你从来不愿意佩戴口罩，
2: 哎，那多难看呀，我不戴我不戴。
1: 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科学佩戴口罩，
2: 我去趟超市啊，哎，对，给我拿个口罩。
1: 养成卫生好习惯，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

0: 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1: 谢谢你啦，小朋友。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3: 9月3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

0: 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2: 9月3号，县委统战部联合县数字中心开展国内跨境电商实操赋能专题培训，聚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培育发展需求，围绕电商新业态运营、跨境电商出海布局等内容，精准破解电商从业者运营痛点、发展难点。据了解，本次培训依托肃宁县云想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开展，该基地位于肃宁科创中心，深耕电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培育服务工作，探索出统战赋能电商产业、助力群众增收的特色路径。去年，该基地获评中央统战部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精品工程优秀案例。截至目前，该基地联系培养电商主播、运营人才等1500余名，孵化直播间1000余个。
3: 近日，记者从肃宁县第五中学了解到，该校学生吴雨墨、王朗轩在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中分获飞行操控赛初中组2、3等奖。该校教师赵元居获评飞行操控赛优秀辅导员。据了解，该大赛是青少年无人机领域最具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以及影响力的全国性比赛。大赛自2017年举办以来，连续3次入选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4: 咱们学校无人机社团成立也有4、5年了，也带领学生们参加了不少的全国性比赛。那现在呢，社团教室正在扩建，将来我们会吸纳更多感兴趣的学生，激发青少年探索航空未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促进人工智能与航空航天科技知识的普及，为国家培养具备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青年科技人才。
5: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基于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

0: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9: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

0: 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3: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2: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5: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0: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

0: 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3: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6: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5: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7: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5: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9: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1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

0: 与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

0: 开放纯属谎言。 雷扎伊还宣布，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 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当地时间6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 截至当天， 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 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 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 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通报还称， 美国空军一架F-35A隐形战斗机 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 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 受美伊局势影响， 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 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 当柴油价格上涨时， 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 截至7号11点，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 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 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 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 冲出跑道， 撞上车辆并起火， 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
3: 世界的回响，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踌躇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6: 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 2.5 米到 3.5 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 1.8 米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

0: 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4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

0: 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名片。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4: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5: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

0: 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和货源增量，真正让频率运和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路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向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4: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4: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5: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4: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产

0: 场景新增长点。
1: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0: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记忆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

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

顿北夷陵。现在西蜀的兵将打了败仗了，北夷陵的人马知道了，在孙桓的指挥之下望出冲杀。张南跟吴班还有冯习指挥兵将就跟东吴的兵将打起来了。两路夹攻，西蜀的兵将受得了吗？张南、冯习就死在乱军之中了。要不是赵云前来打接应，吴班也得死啊。吴班闯出重围，跟着赵云、赵子龙够奔白帝城前去面见蜀地刘备。跟着刘备出来的蛮王沙摩柯正好碰见东吴的大将周泰被周泰所杀，西蜀另两员战将杜陆跟刘宁就归降了东吴了。刘备的75万大兵被陆逊、陆不言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粮草军帐是一点也没剩。没烧死的西蜀兵将大部分都归降了东吴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孙夫人的耳朵里。孙夫人听说刘备75万大兵在萧亭大败，马上派人打听，没有几天的功夫就传言说刘备死在乱军之中了。孙夫人再也不愿意活着了，就坐着车来到江边望西遥祭，然后投江而死。后来有人为了纪念孙夫人，就在这儿立下一座庙宇，这座庙就叫萧基祠。现在这座祠里头还贴着一副对联，对联写的不错，写的是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打赵云截江夺阿斗到现在，刘备夫妻一直没有见面，孙夫人投江而死，刘备是病在白帝城，陆逊、陆不言得胜了，带领着得胜之兵一直往西追赶，快到魁关了。陆逊、陆不言就看见前边临山傍江冲出一片煞气。嗯，陆逊马上勒住坐骑，对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你们看前边有西蜀的伏兵。”三军人马斩退十里地。就这样，陆逊、陆伯言带领大兵退下十里地去，然后指挥10000大兵出营，把阵势裂开，准备迎敌了。等了半天，西蜀的兵将没有出阵。陆逊觉得很奇怪，来呀，探马给我探一探西蜀为什么不出兵。等探马走了半天回来禀报陆逊：“都督，前边并没有西蜀的人马呀。”陆逊不信，让兵将在这儿列着阵。陆逊骑着马到高山之上往下看，只见下边煞气腾腾。哎呀，怎么只有煞气不见西蜀的一兵一将？再探。陆逊二次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时间不大，探马回报前边并没有西蜀的一兵一将。陆逊觉得很奇怪，这时候太阳已然落山了，再一看这片煞气越来越高。不对呀，来呀，中军，你再去带着20名兵士前去给我看一看西蜀到底有没有埋伏的人马。这名中军官带着手下人下去看了半天，回来禀报陆逊、陆伯言：“都督，确实没有西蜀的兵将，江边只有乱石几十堆。”不对。陆逊、陆伯言摇了摇头：“你把当地的老百姓给我叫来，我要亲自问一问。”时间不大，这位中军官带着几个当地的土人来到陆逊面前。看见没有，这是我家东吴的大都督陆都督，你们上前施礼。老百姓赶紧跪倒施礼。陆逊下了马，用手相搀：“你们千万不要害怕，我想问问你们，这堆乱石头是谁堆的？为什么乱石堆中有煞气冲天？”哎呀，都督，你要问呐，这个地方叫鱼腹浦，
诸葛丞相入川的时候带领兵将在此

0: 让兵士就把这些石头摆在沙滩之上。自从摆好了石头，诸葛丞相进川之后，这儿常常煞气冲天，就好像十万大兵在此排班布阵。
1: 哦，
0: 陆逊让这些老百姓各自回家，然后让兵将在这儿等着，亲自带着十几名亲兵到石镇观桥。陆逊勒住马，就在这石镇旁边看，只看这片石头四面八方有门有户。看着看着，陆逊笑了，这是诸葛亮在迷惑人呢。这有什么用啊？一兵一将截无摆点石头，就能挡住我陆逊的兵将吗？陆逊骑着马，带着手下人就进了石镇了。手下战将就劝陆逊：“都督，天已然快黑了，都督你要防备诸葛亮的诡计。”陆逊、陆备言刚要拨马，这时候突然间狂风起来了，呜，霎时间飞沙走石，遮天盖地。陆逊再一看呐，这些高大的石头有的跟小山相仿，重重叠叠，就好像一座一座山峰，看不清楚。而且这山石有的就好像利剑一样，这沙土沙石这么一刮，冲到这山石之上，唰，再加上江水冲击石头的声音，陆逊一听啊，不错，就好像刀枪剑戟碰撞之声，战鼓的声音，确实好像几万雄兵在这儿排一般布阵。这是怎么回事呢？陆逊非常奇怪，手下中军又劝都督：“请您回去吧，天已然黑了。”陆逊带着手下人就穿石阵打算回去，坏了，陆逊出不来了。难道说我真中了诸葛亮的计策吗？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老人站在陆逊的马前，抱拳拱手：“陆都督，是不是您想出此石阵？”陆逊一看，这位老人家须发洁白，看年岁不小了，但是特别精神，两只眼睛烁烁放光。老人家，您能不能把我引出石阵？
2: 好啊，
0: 都督，随我来。这位老人二话不说，手里拿着竹杖在前边引路。陆逊带着手下人跟着，一绕两绕三绕，绕着绕着就由打石阵里绕出来了。都督，现在你已然出了石阵，小老儿告辞了。
1: 慢，
0: 请问长者您贵姓高明？
1: 陆都督要问呐、
0: 老夫乃诸葛孔明的岳父黄承彦。
1: 哎呀，这一下把陆逊吓坏了。
0: 再仔细一看，黄承彦老先生，
1: 老先生，您为何在石镇旁边？
0: 陆都督，因为当初小婿孔明入川的时候，在这儿摆下石阵，叫拔阵图。您看这拔阵，按修生伤度景死经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穷啊，可比十万精兵。小婿孔明临进川之时摆好了石阵，就嘱咐老夫说，将来东吴有大将要迷在八卦阵当中，老人家你把这位将军给引出来，绝不能让他死在我的阵内。刚才老夫在山岩之上看见将军从打死门而入，我就知道你出不来了，所以我才下山。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这人心善，不忍得将军死在此地，所以把你由打生门带出。都督告辞了。
1: 慢，
0: 请问黄老先生，您学过阵法吗？
1: 哎呀，兵书战策我这一生看了不少，但是
0: 小婿孔明摆的八卦阵变化

化无穷，我呀不明白其中的奥妙道理。陆逊不由得甩灯离鞍下马，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谢过黄老先生，末将告辞。陆逊才上马，带着手下兵将撤回东吴。等回到东吴之后，手下众战将就问陆逊：“都督，您为什么撤兵？你们看见没有？诸葛亮摆下八卦阵，如同十万精兵埋伏在鱼腹浦，所以我军必须撤退。”众战将不干：“都督，70万大兵您都不怕，一把火给烧干净了，咱们正可以进川夺取刘备的西川基业，难道几堆石头就把您吓得这样吗？”哎，陆逊摇了摇头。陆逊乐了：“众位将军，我并不是怕诸葛亮的八卦石阵，我想刘备刘玄德败进白帝城，肯定曹丕有动静，这曹丕的奸诈可不弱于他的父亲曹操，倘若他借我进川之时指挥兵将乘虚而入，要夺我东吴，咱们兵将就难以退回了，东吴有失。众位将军，我再问你们一句，以我东吴的兵将，能不能抵挡诸葛亮西蜀大兵？”大家伙一听诸葛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摇了摇头。都督高见，大家不说了。这样陆逊指挥大兵往后退，刚刚退回来就得报了，现在魏文帝曹丕派了三员大将，曹仁指挥人马出濡须，曹休指挥人马出洞口，曹真指挥人马出南郡，而且曹丕亲自动大军要御驾亲征。陆逊笑着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过不出我所料吧。”所以陆逊回师之后，马上发出探马大探消息。这时候探马回报，刘备确实屯兵白帝城，并没回川。刘备到了白帝城之后，命赵云带领兵将把守。这时候马良回来了，马良一回来知道全军覆没，马良能说什么呀？只能跪倒在刘备面前，把诸葛丞相的话启奏先主。刘备叹了一口气：“朕要早听了诸葛丞相之言，不至有今日之败呀。我有什么脸面再回归成都见文武官员和成都父老啊？”刘备说到这儿，两颗眼泪就落下来了。其实刘备刘玄德应该说：“悔不听赵云的谏言，悔不听秦密之阻，悔不听黄权之劝呐。”黄权劝过刘备啊，说：“你水军顺流而下，进容易退难了，我做先锋官，你在后边压住全军，如果听了黄权的话，刘备也不至于败得这么惨。”刘备刘玄德还有什么话面对马良啊？刘备只能传旨，就住在白帝城，把馆驿改成永安宫。这时候刘备得报了，大将冯袭、张南、傅同、程基、沙摩柯全都效命疆场。刘备泪如雨下。跟着刘备又得报了，黄权带领江北之兵归降了北魏。有的人就跟刘备说：“陛下，黄权既然归降了，您把他全家老少马上问罪。”刘备刘玄德摆了摆手：“黄权被吴兵隔在江北，他想回来没法回来，是不得已而归降了北魏，是朕对不起黄权，不是黄权对不起朕呐。我有什么权利拿他全家老小啊？”刘备不但没捉拿黄权的家眷，而且传下口旨，仍然给黄权的俸禄。这时候黄权确实归降了北魏了，没法回。

0: 去了。北魏的战将就带着黄权来见魏文帝曹丕。曹丕一看黄权跪倒归降了，曹丕用手一指，今天黄将军归降朕，是不是想学一学陈韩呢？黄权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曹丕这话是什么意思？说你归降我，是不是要学陈平跟韩信，原来保项羽，后来投奔刘邦，将来做我的开国之臣的？黄权流着眼泪跟曹丕说，陛下，陈黄权受蜀地厚恩，无以为报，因为我督军在江北被陆逊断绝，我没有归路了，不得已不能归降东吴，才来投在陛下麾下，我是个败军之将，能够免去我一死，我已然感到很幸运了，我怎么敢效仿古人？曹丕很高兴，就拜黄权为镇南将军，但是黄权坚持不受。这时候有人就禀报曹丕，说有人由大蜀中来，说西蜀主将黄权家眷大小都被刘备杀了。曹丕马上就跟黄权说，既然你全家老少被刘备所杀，朕就下诏书给你举家发丧。黄权一摇头，陛下您说的不对，您可千万别传旨，我黄权跟西蜀的皇帝诸葛丞相推诚相信，西蜀之主跟诸葛丞相一定明白为臣之心，绝不会杀我全家大小。曹丕点了点头，就不再说什么了。安置好了黄权之后，曹丕心说，既然刘备打了败仗，那么陆逊陆伯言一定借机会进兵西川。曹丕的看法对还是不对呢？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刘备打了败仗不敢进川了，就留在了白帝城，管义改成永安宫。刘备这一败，黄权归降了，曹丕就问贾诩，温和呀，朕想借这机会一统天下，我问你是应该先灭西蜀啊，还是先取东吴啊？贾诩贾温和摆了摆手，陛下万万不可呀，刘备虽然打了败仗了，但是刘备有雄心，再说诸葛亮能治国能安邦，西蜀不是轻易能打下来的。再说孙权是个英雄啊，小小陆逊陆伯言书生拜大将，结果足智多谋，能够战胜西蜀的75万大兵，逼得刘备兵屯白帝城。陛下，以臣看您手下的众位战将，没有人能打得过孙权跟刘备，您得等着，等将来他们两国有了变化，您再乘虚而入。哎呀，温和呀，朕已然派了三路大兵借机会取东吴，怎么能战不胜陆逊陆伯言呢？这时候尚书刘烨刘子阳说话了，陛下，东吴的陆逊破蜀兵70多万，上下齐心，再有长江所阻，您要是去打东吴，陆逊必有准备，您打不下来。亲家呀，你原来还劝朕去打东吴，今天朕发兵，你为什么又

阻止呢？陛下，您可要知道天时不宜。那时候我劝陛下出兵，是因为东吴跟西蜀交兵打了不少次败仗，他的锐气已然完了。但是现在不同了，陆逊、陆伯言小小年纪打了这么大一个胜仗，东吴锐气倍增，您就打不了了。哎，你们又劝朕打，又劝朕不出兵，朕已然派兵出去了，你们不能再谏言了。朕马上指挥御陵郡亲自督催三路人马灭东吴，然后进兵西蜀。曹丕不听贾诩的话，也不听刘烨的话，这样指挥人马就跟着要给三路大兵打接应。刘烨不放心，刘烨跟着劝曹丕，现在东吴一定有准备，请您千万千万退兵。但是曹丕就是不听，结果怎么样？曹丕因为审时不明，见机不深，先是错过了有利的时机，现在又不听刘烨的劝告，结果东吴将士儿郎准备好了，年仅27岁的战将朱桓战胜了大将曹仁，这个仗打得非常的漂亮。陆逊和诸葛瑾内外夹攻，击败了大将曹真，保住了南郡。曹休被东吴的吕范杀败了。这么一来，东吴跟北魏自此不和，又成了仇人。这样，孙权的外交成功，陆逊为将也成功了，保住了江东的事业。相反，刘备、刘玄德却惨败在白帝城，染病不起了。刘备的病是一天天沉重，二弟死了，三弟死了，这回70万大兵全都亡了，没脸回西川，紧接着又听见孙夫人投江而死，这对刘备的打击也不小啊。到了张武3年夏4月，刘备、刘玄德知道自己病入膏肓，要离开人世了，两眼昏花，已然看不清楚了，马上传下旨意，派使臣告奔成都，请丞相诸葛亮、尚书李严马上来到永安宫听受遗命。诸葛亮不敢怠慢，就跟李严带着刘备的次子鲁王刘永、梁王刘礼到永安宫拜见刘备，让太子刘禅镇守成都。诸葛亮跟李严跪倒在刘备的龙榻之前，刘备、刘玄德看见诸葛丞相了，这眼泪是唰唰的往下流啊。现在刘备心绪万千，但是刘备应当从何处说起呢？自己打了多少年的败仗，最后兵败汝南，投奔刘表，要不是三顾茅庐请出诸葛军师，怎么能得荆州，怎么能得下东川西川两川之地，现在75万大兵败在我刘备之手，刘备只能流着眼泪面带诸葛丞相了。丞相，免礼平身，请你坐下吧。让诸葛丞相坐在龙榻之侧。刘备、刘玄德摸着诸葛亮，丞相啊，朕自得丞相之后幸成帝业，但是我智识浅陋，不听丞相之言，自取其败，而今朕已然悔恨成疾了，死在旦夕。你也知道朕这几个儿子不能以大事相托。说到这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刘备、刘玄德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诸葛亮只能劝吧，陛下，您不要难过，请您善保龙体，您要为天下所想啊。哎，刘备摇了摇头，强睁二目。突然间发现诸葛丞相身背后站的正是马良的兄弟马谡。

刘备用手一指，轻且斩退。马谡赶紧退出去了。刘备就跟诸葛亮说：“丞相啊，你认为马谡这个人怎么样啊？”陛下，马谡是当世英才。刘备轻轻地摇了摇头：“丞相，正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你可要注意，记住朕的话。”诸葛亮听了刘备的话，诸葛亮心说：“为什么皇上这么不喜欢马谡呢？”其实刘备、刘玄德跟诸葛亮的看法不一样。诸葛亮觉得马谡这个人读过不少的兵书，才气过人，对马谡十分赞赏，而且马谡的哥哥马良跟诸葛亮非常有交情。马良这次随刘备东征就死在武陵了，诸葛亮是爱屋及乌，对马谡更是另眼相看。可刘备呢？刘备对马谡是有看法的，因为跟马谡也谈过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总觉得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所以说孔明对马谡的信任刘备也看出来了。刘备在临死之前就嘱咐诸葛军师，嘱咐诸葛丞相，那刘备是一代英明之主，他用人也有独到之处啊。嘱咐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终不可大用。结果诸葛亮认为刘备不喜欢马谡，就没往心里去。到了后来，诸葛亮失街亭，挥泪斩马谡。那个时候诸葛亮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悔不听先帝之言呐。”现在他总认为刘备是不喜欢马谡。诸葛亮点头答应：“臣记下了。”然后刘备才传下旨意，让所有的大臣进殿，取纸笔写遗诏。把遗诏写完了之后，递给诸葛亮：“丞相，朕虽然不读诗书，但是粗知礼义。想当初圣人说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想跟卿共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朕中途而别，烦劳丞相将诏书交给太子刘禅，让他千万千万记住朕的遗言。丞相啊，盼望你拿我的儿子当成你的儿子。丞相，你要好好教他为人，教他为帝呀。”诸葛亮跟所有大臣跪倒在地，流着眼泪跟刘备说：“望陛下将息龙体，臣等尽孝犬马之劳，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刘备用手一指：“把丞相搀起来吧。”刘备在临死之时对诸葛亮这么尊敬，内侍赶紧过来把诸葛丞相搀起来。刘备一只手擦着眼泪，一只手拉住诸葛亮：“丞相，朕马上要离开人世了，有几句心腹话告诉丞相。陛下，你有何圣谕，就讲在当面。”刘备哭着跟诸葛亮说：“丞相，你的才能要高过曹丕十倍，必能定国安邦，终成大事。丞相，你看我刘备的儿子可以辅佐你就辅佐，如果不行，丞相，你可以自立为成都之主。”诸葛亮万也没想到刘备说出这样的话来，当时浑身就出了汗了，马上跪倒在刘备面前，流着眼泪跟刘备说：“陛下，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祭之以死乎？”诸葛亮说的确实是真心呢。说完

只好趴在地上磕头，脑袋都磕出血来了。所以说，对于刘备这个托孤之举，历史上有不少的学者看法不一样。有人说刘备是多此一举，因为诸葛亮不是糊涂人，不是傻子。有人是说刘备的诡诈权术，可大部分人说刘备确实是真心对诸葛亮肝胆相照，明白豁达。所以我认为刘备刘玄德到这个时候他不会跟诸葛亮说假话的。诸葛亮多聪明啊，刘备对诸葛亮是完全了解的，诸葛亮忠贞谅解也是无可非议的。所以刘备到这时候也是希望西蜀能够长久保持下去。刘备也知道儿子刘禅不行啊。刘备一看诸葛丞相趴在地上磕头，血都流出来了，丞相赶紧上座，内侍就把丞相搀起来坐在刘备刘玄德龙榻之上。刘备就把两个儿子鲁王刘永、梁王刘礼叫过来了，两个人跪倒在父亲面前。儿啊，你们要记住朕临死之言，你们弟兄三个在我死之后一定复侍丞相，不可怠慢。儿遵旨。两个孩子遵旨了。刘备刘玄德最后一句话就是嘱咐自己三个儿子拿诸葛亮当成父亲那么对待。两位王爷马上跪倒在诸葛亮面前拜见相父。诸葛亮重新给刘备跪倒，陛下，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呢？所以说刘备跟诸葛亮的感情那跟一般的君臣绝不一样。刘备用手一指，相父请起吧。诸葛亮站起身形，刘备又对面前所有的文武官员说，众位爱卿，朕已托孤于丞相，命我的儿子以相父相待。众位卿家，你们也不可怠慢丞相，一副阵亡。说完话之后，刘备一看跪在面前的忠臣大将赵云、赵子龙，须发都白了。子龙将军呐，朕与你在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今天在白帝城分别。卿家，你要想起你跟朕的交情，你一定要看去我的儿子，勿负朕意。赵云哭着跪到刘备面前，臣敢不孝犬马之劳。刘备要嘱咐所有的官员，众位卿家，朕已然不能一一分主了，愿节自爱吧。刘备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咽了气了。刘备驾崩，多大岁数？63岁。刘备一死，文武官员没有不难受的。诸葛亮止住悲哀，带领文武官员奉子宫回成都。太子刘禅出城迎接父亲的灵柩，就把刘备的灵柩安在正殿之内，然后举行哀礼。太子刘禅命人开读先帝的遗诏。刘备的遗诏写得很简单，说朕初得机但下利耳，后转生杂病殆不自济，朕闻人年50不称妖寿，今朕年60有余，死复何恨，但以卿兄弟为念耳，免之免之，勿以物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可以服人，轻负德薄不足孝也，卿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闻达，治主治主。刘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刚开始得病得的是下利，也就是力气，后来又加上别

别的毛病，得了杂病，这病就严重了，恐怕没法医治了。我听说一个人活到50岁就不算短命了，可是我已然活到60多了，我还有什么可恨的呢？我就是不放心你们弟兄三个，你们必须勉励自己，凡是坏事别以为小的就去做，好事呢也别以为小就不去做，只要德行好才能叫人心服口服。你的父亲德行差，不能做你们的榜样，你们跟丞相办事要跟伺候父亲一样那样伺候他。你和你的兄弟必须努力向前，切记切记。就是这么几句话，群臣跟着跪倒在地。这时候诸葛亮说话了，国不可一日无君，请立四君以成汉统。诸葛亮仍然以承继汉统为主要宗旨，这样就立太子刘禅继皇帝位，改元建兴。然后刘禅传下口旨，加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把父亲刘备就葬在会陵，谥号昭烈皇帝，尊皇后吴氏为皇太后，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糜夫人也追封为皇后，立张飞的女儿为正宫国母，然后升赏群臣，大赦天下。刘备这一死，魏军的探马就得报了，马上禀报魏文帝曹丕，曹丕可乐坏了，刘备死了，朕无忧了，正好可以趁着西蜀国中无主，起大兵兵伐西蜀。贾诩马上谏言：陛下，刘备虽然死了，必然托孤诸葛亮，诸葛亮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倾心竭力扶保刘禅，陛下你可不能轻易进兵。正说着话呢，有一个人迈步走到魏文帝曹丕面前，满面带笑：陛下，您应该听我之言，我认为您此举是对的，应该此时进兵，这时候不进兵更待何时啊？在座的文武大臣全愣了，因为大家伙认为贾诩说的对，没想到这时候有人出来说魏文帝曹丕借机会攻打西蜀是对的。大家一看，说话的是司马懿。司马懿头一句话就说了：你应该听我的，我认为您是对的。这司马懿说话都跟别人不一样啊。曹丕非常高兴，因为司马懿跟自己所见相同。仲达，既然你同意朕的看法，应该借机兵发西蜀，看起来你妙计已成。司马懿抱拳拱手：陛下，您说的太对了，如果只起魏国之兵是很难取胜的，必须有5路人马，4路加攻，使诸葛亮首尾不能相顾，然后您再带领一支大兵兵伐西蜀，就可以灭刘备的蜀国，使西蜀尽归我北魏。曹丕高兴一极：仲达，不知道你说的哪4路大兵？陛下，这头一路人马就是辽东鲜卑国，您可以写封书信，派一个高明的使者到辽东面见国王柯比能，送给他金帛，让他带领枪兵10万由打汉路去取西平关。这第二路人马就是蛮王孟获，你也写封书信，派一个使者到南蛮面见孟获，让孟获起兵10万攻打益州、永昌、臧科、越西4座城池，然后您再派一名使者到东吴面见孙权，您必须答应他将来打了胜仗之后割地相让，让孙权也起兵10万攻打两川峡口，让他指挥人马直取涪城。这是第三路。第4路人马

0: 就是上庸的降将孟达了，让孟达在上庸城带领十万人马攻取汉中，只要四路人马一齐出动，然后您派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起兵十万出阳平关取西川，五路大兵50万，诸葛亮就是有姜子牙的本事，他能够抵挡五路大军吗？曹丕高兴极了，这五路人马要真能如愿灭了西蜀，再灭孙权，我曹丕比我爸爸能耐大多了，我就可以一统江山的。其实那时候鲜卑国呀还没成一个国呢，也不能称为国王，各部的首领呢就被称为大人。但是咱们说的不是历史，说的是演义，鲜卑国国王科比能，这是司马懿说的第一路人马。第二路人马就是蛮王孟获，第三路人马就是孙权，第四路人马就是孟达。曹丕是五路人马，50万大兵，五路要围攻西川，也够诸葛亮一呛啊。曹丕非常高兴，就按照司马懿的计策，派四个能说会道的官员为使臣去调动这四路人马。四个使臣走了之后，曹丕传下命令，就拜曹真为大都督，领兵10万进取阳平关。那么魏文帝曹丕手下还有不少曹操的老将呢，因为张辽这些人全都被封为侯爵，镇守冀州、徐州、青州还有合肥等地，所以就没调他们这些人。五路人马要攻打西川，刘备可刚死，到底诸葛亮如何兵退五路人马，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才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七微升的眼泪，也许能救你的命。
3: 爸爸，哥哥欺负我。
0: 哎，我才没有欺负他呢。哎，爸爸，你别听彤彤瞎说。
3: 谁瞎说了？哥哥，我跟马奇朵在楼下玩得好好的，要不是你过来，马奇朵会拿我跑掉吗？
0: 关我什么事啊？外面路是你修的吗？凭什么我不能走啊？再说了，我跑就跑呗，又不是不回来了。
3: 你爸爸。
4: 哦，哎呦，好了好了，彤彤乖，不哭了啊。嗯，来，不哭了啊。知道吗？眼泪啊，可是很珍贵的东西，哭多了就不值钱了。
0: 钱？爸爸，眼泪还能换钱啊？
4: 当然了，程程，你别说钱啊，眼泪在危险的时候还能用来救命呢。在任何时候，我们的每只眼睛里都含有大约七微升的眼泪，这就相当于一滴水的十分之一。
3: 这个我知道，老师说了，眼泪就是咸咸的盐水。
4: 没错，事实上呀，眼泪作为抵御病原体，帮助伤口愈合的第一道防线，不但为双眼提供了氧气和营养，还能及时排出废物。所以呢，我们可以把眼泪视作经过过滤的血液，这样形容啊会更加准确。
0: 血液？不对吧，爸爸，哪有血是透明的呀？你肯定在骗人。
4: 我是打比方。眼泪里啊也含有少量最初存在于血液中的各种化学物质，其中一些物质呢可以用作检测疾病的标志物，比如葡萄糖含量就可以指示糖尿病，而一些酶呢则能指示肝脏的应急。这正是医生总让我们进行血液检查的主要原因。
0: 哦，我明白了，这也就是说眼泪和血都能用来检查身体。真的假的呀？
1: 哎，爸爸，难道以后医生只需要我们哭几声就能发现身体里有什么病了？
4: 研究已经表明啊，眼泪中含有很多最常见以及最危险的疾病的标志物，而一些研究呢正试图验证这种标记物在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中的用途，就是老年痴呆当中眼泪有什么用。
1: 这太神奇了。
0: 那要怎么样才能用眼泪来对人体进行检查呢？
4: 最近啊，科学家们就发明了一种名为 TEAR， 就是眼泪，然后 EXO 连起来叫做 TEARXO 的技术，能用患者自己收集的眼泪做乳腺癌的筛查。那这样一来呢，检测成本就大大降低了，并且跟 X 光检查相比，通过眼泪诊断出恶性肿瘤的速度也更快。
0: 这不会吧，以后检查真的要哭着去吗？ 那也太丢人了。
4: 这就由不得你了。除了诊断出恶性肿瘤，泪液的检测呀还有可能帮助我们应对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的相关研究呢聚焦于开发的检测方法，能通过抗体测试诊断冠状病毒感染情况，同时啊记录先前的感染状况。这些化验呢通常是通过血液进行的，但是目前在眼泪中也已经检测到了冠状病毒的 RNA， 所以啊还有可能用眼泪来检测病毒抗体。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便捷而价廉的眼泪检测，它也不用针头，所以原则上可以在家自主进行。
1: 能一下就哭出来也没那么方便吧。
0: 爸爸，除了检查身体，眼泪还有没有其他用途啊？
4: 当然是有的。作为一种健康指示物，眼泪的应用潜力啊远不止检测，很多基于眼泪的技术大有发展前景，其中之一便是智能隐形眼镜，它可以连续监测患者的生物标志物，从而显著改善疾病的预防还有早期筛查情况。
1: 这么神奇的吗？要是我也有一副这样的眼镜就好了。
4: 这项技术啊已经吸引了诺华和谷歌等大公司的目光，目前呢正在其全球的研究实验室中进行开发。2019年推出的首款具有集成电池的独立式隐形眼镜，标志着这项技术的一个重大进展。最近呢，研究人员还成功开发出了一款智能隐形眼镜，用于连续监测葡萄糖和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这么一款产品。
0: 那这要是研究成功的话，那眼镜岂不是可以帮助人治病了？
4: 是啊，只不过呢，这种产品啊，可能还要再等几年才能投入商业使用，现在太贵了。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差不多有4500万人已经戴上了隐形眼镜来矫正视力。2018年呢，美国航空航天局提议使用泪液标记来监测宇航员在太空中的健康状况。这呢就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长期暴露于太空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那没有接触太空的新手宇航员和资深宇航员的这个泪水标记就将被用于建立一个健康数据库。而这个呀，或许正是实现太空移民之梦的第一步。
1: 哇塞，爸爸这么说，眼泪真的好珍贵啊，以后我可要省着点哭了。
0: 哎，哭了也要拿被子接住。彤彤，你会不会过日子呀？
4: 除了哭泣呀，眼泪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应用场景。以上我说的这些呀，不过是冰山一角。所以呢，我们几乎可以断定，眼泪技术将帮助我们能更有效地抵御疾病，从而省却日后大费周章治疗顽疾的麻烦。
1: 我明白了，爸爸，你放心吧，以后我一定会坚强起来，再也不会轻易掉泪了。
0: 爸爸，以后我在哭的时候啊，一定会把眼泪都搜集在一起的，到时候再上满满一盆，把它带上外太空。
4: 你们俩都想到哪儿去了？眼泪怎么可能流尽呢？要是哭不出来，哎，我跟你说，那一定是因为不够疼。哎，我用力打你们一下就好了。
5: 撕掉你的面具吧，
1: 你其实就是格格物。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被关小黑屋48小时，剥夺所有感觉，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一、二、三，一百，藏好了吗？哥哥，我来了。哎，在哪儿呢？
0: 嘿，我在这儿呢。
3: 哥哥，你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的？哇，吓死我了。
4: 当然是在你捂眼睛的时候了。彤彤，看不见东西的感觉怎么样？
3: 黑咕隆咚的，一点也不好玩。爸爸，看不见东西的感觉真糟糕。
4: 这才多久啊？彤彤，我要是把你关在小黑屋2天2夜，那你不得绝望的哭死啊？
3: 2天2夜，不要啊，爸爸，谁这么残忍啊？
4: 这还真不是残忍，是科学家们在做实验呢。科学家们一直都很好奇，失去感官刺激会对人造成

0: 什么样的影响。于是呢，就设计了一系列的感官剥夺实验，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啊，限制受试者五种感官中的一种或者几种，然后来观察受试者的表现。
1: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爸爸，真的会有人参加这种变态实验吗？
0: 有。上世纪50年代，麦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庞纳德·赫布首先尝试了感觉剥夺实验。他是这样的，让14名大学生志愿者连续2到3天待在隔离室里，戴上只能察觉明暗的那种半透明的护目镜，然后还堵上耳朵，并且用手套和护腕来隔绝那种接触感。实验期间，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志愿者们都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1: 啊，不能离开屋子，这也太惨了。
2: 切，还惨什么惨呀？妹妹啊，一听你就不懂，能在屋里做的事啊，好多呢。
0: 志愿者们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来打发无聊，比如这个自己给自己出题，玩这个脑力游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志愿者们纷纷出现了幻觉，他们在脑海里啊看见了简单的几何图形、立体的人或者物，还有一排一排戴着黑帽子、张着嘴的那种黄色小矮人，就跟吃了云南的毒蘑菇似的。
1: 小矮人，听起来感觉好神奇啊！爸爸，这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一奇异现象的发现啊，使感觉剥夺实验成为了50到60年代的研究热点。1961年，科学家约翰·佐拜克就发现，如果让幽禁的受试者想象自己熟悉的场面和面孔，他们的眼前也会出现逼真的景象，甚至觉得呀比现实中更鲜活。这种现象在实验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是更容易发生的，而且随着幽禁时间的延长越发明显。
1: 看来做这个实验一定要把人关起来啊。可是爸爸，这样也太难受了吧。
0: 没错，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感官剥夺实验一直都没有新进展。近年来呢，又有科学家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了。在一项仅剥夺视觉的实验中，13名自愿的受试者被蒙眼96小时以后，其中有10名出现了幻觉。这些幻觉不是出自他们有意的想象，发生时间大多是在第二天，也不受他们的控制，持续差不多就是几秒或者几分钟的时间。那也有的人呢是持续了一整天。
2: 那这次他们看到了什么呀？
0: 有一些受试者说啊，他们看见了蝴蝶变成晚霞，哎呀，又变成水塔了，后来又变成鲜花了。
1: 哎，这怎么那么像吃了毒蘑菇的感觉呀？
0: 对呀，这种现象啊，也让研究者联想到了邦纳综合症。这呢是一种出现在视觉障碍者中的幻觉症状，但是啊，和幽闭带来的幻觉一样，我们对这一领域依然是知之甚少。
2: 要是科学家们能继续做研究，得出结论就好了。
0: 2008年，伊恩·罗宾斯教授在一个地下核掩体中进行感觉剥夺实验。实验开始之前，心理学家为6名志愿者做了一系列测试，用来评估大脑中央执行系统的综合能力。他们呢，包括视觉记忆测试、信息处理测试、语言流畅度测试、语言暗示测试。志愿者们的各项测试结果都很不错，
1: 这回总算能揭开幻觉的真面目了。
0: 可在接下来48小时的禁闭中啊，志愿者们不出意外的经历了焦躁不安、自娱自乐、作息混乱和幻觉。实验结束之后再重复同类测试，所有人的表现都无一例外的变差了，出现了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不想思考等各种问题。
1: 啊，不会吧，爸爸，这是怎么回事？才2天，大家的脑子怎么都傻了？
2: 要是真有坏人学科学家这样把人关起来，该怎么办呀？
0: 那这样的结果让科学家们开始担忧，那些经过长时间监禁的嫌疑犯或者证人在被审讯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被误导，动摇自己原本的认知，而给出更不可靠的证词。 BBC 地平线栏目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便采访了2名有过长时间监禁经历的受害者。他们一个是在没有窗的地下室里被囚禁了8个月，另一个呢是在狭小阴暗的单人牢房里待了18年。
2: 18年，天哪，这也太可恶了。
0: 监禁期间啊，这2名受害者的精神状态就被逼到了极限，他们每天就是不停地踱步或者摇晃身体，完全靠消耗想象力来填补空虚，甚至还怀疑自己还活着吗？活着吗？随着监禁时间的延长啊，他们的幻觉

0: 越也变得越来越夸张。研究者们由此推测，既然增加外界刺激能在大脑中建立起更紧密的突触连接，那感觉剥夺也可能导致原有的连接变弱或者断开了。极端的感官剥夺无疑会对身心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所以啊，很多人说什么你们不懂宅的美妙，哎，你给我一 WiFi 我可以待到世界毁灭，哼，那是他们太乐观了，把他们宅在一个禁闭的环境中，估计一会儿就先自己毁灭了。
1: 哎，爸爸，现在轮到了你被关禁闭的时间了，数30个数，然后来找我和哥哥，
2: 不许偷看啊。
0: 好。哎哎，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玩捉迷藏了？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让巨轮断裂，大桥损毁，宇宙第一元素就这么邪门。
1: 哎，爸爸，你给我们评评理，这种氢气球里面是不是氢气？
2: 不是啊，爸爸早就说过了，氢气很危险，里面都是惰性气体，不是氢气。
1: 那为什么还要叫氢气球啊？
2: 因为最开始是氢气啊。
0: 彤彤，这次啊，你还真得听哥哥的，他说的是对的。
1: 真的吗？我不信，小伙子，证明一下你自己吧。
2: 爸爸，你看把他给嘚瑟的。
0: 好，那我就证明一下我自己啊。先说说这气球里面的氢气。氢不得了，它是最早在宇宙中诞生的元素之一。氢原子的性质很活泼，是元素周期表里边最轻的元素，也是备受瞩目的清洁能源。但是啊，氢气虽然是清洁能源，但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干净，反而还曾经惹出了不少麻烦。
2: 麻烦？不会吧，爸爸，气体也能惹麻烦啊？
0: 比如这二战期间，为了运输士兵和物资，美军就建造了数千艘名叫自由轮的游轮。可是呢，在这个轮船行驶的海面上呀，2710艘自由轮中有1500艘出现了严重裂缝。当时啊，一艘自由轮的造价差不多是200万美金，那得相当于现在的3600万美元。众多轮船损坏为美军带来巨大损失，可损坏原因嘿一直查不出来
1: 啊，连原因都找不到，这也太邪门了。
0: 直到二战以后，物理学家乔治·兰金·欧文才通过对自由轮的数据研究，找到了让轮船开裂的凶手。不用说，氢气。
2: 啊，氢气？不会吧，爸爸，氢气怎么会是凶手啊？
0: 这一切啊，都得从20世纪初焊接技术的发明说起。在电焊技术出现以前，人们拼接轮船采用的是传统的铆接技术。可是呢，这项技术啊，拼接缓慢，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战争背景。为了提升造船速度，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要求美国造船厂用焊接代替铆接。这样呢，就使得美国的18个造船厂在1941年到1945年间为美军制造了2710艘轮船。
2: 这么多船，焊接技术还真了不起。
0: 嗯，挺了不起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焊接技术会产生一种叫单原子氢的元素，而单原子氢呢，会钻入到金属里边形成氢气，氢气在金属晶粒附近会聚集起来，就破坏金属的结构，让金属胀气变脆。
2: 啊，那这样焊接技术造的轮船船板不都会变得脆生生的吗？
1: 听起来好容易断啊。
0: 对，就是很容易断，并且在高温条件下，被钢铁吸收的氢原子还有可能和钢材中的碳原子形成甲烷气体，让钢材脱碳变脆，产生氢腐蚀现象。而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氢脆和氢腐蚀现象的轮船就很容易开裂，游轮运输的重物还有海浪的拍打还会不断的加速这个裂痕的扩张。
2: 加速裂痕扩张？天哪，这也太可怕了，我都不敢看了。
0: 更可怕的是啊，已经发生清脆的金属表面看起来跟普通金属没什么不一样，甚至还不会引起制造者和使用者的警觉，那这就增加了清脆的危险啊。
1: 这么说，氢元素真的好危险啊。爸爸，以后我再也不敢坐用它造的船了。
0: 直到现在，研究者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清脆的原理，也没有办法

0: 预测材料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会出现清脆，并且呢，在自由轮大量出世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氢有这么强的破坏力。在把自由轮裂开的原因归结于清脆之后，欧文开创了断裂力学和材料强度的学科分支，建筑业和制造业也终于开始重视这个邪门的元素了。
1: 重视？那这么说，氢元素以前引发过很多次灾难喽？
0: 氢元素的真面目被揭发以后，现在啊，由氢脆和氢腐蚀引发的大灾难比较少见了，但是也没有彻底消失。在2014年到2015年间，伦敦金融区的利德赫大楼的好几个螺栓都因为氢脆坏掉了，
2: 细节都崩掉了。
0: 还不止这些啊，在2013年，美国旧金山的奥克兰海湾大桥为即将到来的通车进行测试。不过啊，在通车前的测试中，工程师发现了问题。负责把桥面架设在水泥柱上的保险螺栓在测试运行两周以后出现了裂痕，这个发现让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差一点就变成美式断桥，
2: 这直接变成了西湖断桥了。
0: 可不是吗？负责测试的工程师在检验中发现，水泥柱上的96个保险螺栓里30个都坏掉了。后来人们得知这是由氢脆引起的，于是更换螺栓花费了加利福尼亚运输部2500万美金，是原来这个预算的5倍。消息传开以后便引发舆论哗然，氢的讨厌性质也就成为了氢能源广泛使用的最大阻碍之一。
1: 哎，这简直就像养了个不定时炸弹似的。
0: 而且这个炸弹是真的会爆炸的。1988年法国里昂附近圣丰的一个3000升的金属氢气罐就发生爆炸了，方圆500米以内的财物都受到波及。这个氢气罐啊，最早是在1939年投入使用的，后来检测表明爆炸就是氢脆引起的。所以呢，虽然氢气的燃烧产生物只有水，但是氢带来的这些麻烦却使得能够安全压缩氢气燃料的商业技术难产，这呢就导致氢气运输管网的成本居高不下，这也是为什么氢能源汽车没能成为主流。
2: 哎，真没想到氢元素竟然是这么可怕的东西。
1: 明白了吧？所以现在给孩子玩的氢气球怎么可能用氢气呢？都是氦气。
0: 给孩子玩？你不也是孩子啊？
1: 哎，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得替你操心了。话说啊，你啥时候减肥啊？你这肚子啊，已经快像氢气球了。
2: 快按住爸爸，别让他一会儿被风吹跑了。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1: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2: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1: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0: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水云间，今天为你诵读雨林老师的作品《麦子熟了》。麦子经历了破土的疼痛，风霜的侵袭，孕育了强大的生命力，给大地铺满了希望。麦子挺直了细细的腰身，排着整齐的阵容，站成一道道风景。麦子舞动着金黄色的麦浪，泛起层层涟漪，演奏着丰收的乐章，奉献着饱满的清香。一张张微笑的脸庞，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人们载歌载舞，把沉甸甸的收获粒粒归仓。
2: 五元读书会，
1: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张凤菊，今天为您诵读的是思琴的作品《爱你》。

把沉重的思念埋入土地，把你的名字植入根茎，我将化为肥料滋养你，并和你一起蛰伏于地下。戴梅花，脱下素色棉衣，写尽一世繁华，等你在三月桃源华丽登场，将如花笑靥挥洒在

分离，伴着薄如蝉翼的思绪，在空蒙迷幻的白雾中散尽天涯，让一切生命在你面前苍白逊色。等斑驳的月光越过树梢，抚摸你的眉眼，让我倾心爱你，让我倾心爱你。

0: 五元读书会。
1: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大家好，我是王旭，今天为您带来靳德胜老师的作品《船的迷茫》。我躲过了小河的缠绵，历经了大江的波澜，终于驶入了大海，震惊于大海的蔚蓝。一路走来，闯过无数洪峰险滩，就是为了寻找你，呼应你在梦中的召唤，驶入你的港湾，惊愕地发现还有那么多形态各异、五彩斑斓的小船被你左拥右揽。我曾天真的认为你只等待我一个人靠岸，却忽略了自己的价值。失望之余明白，你不是我的终点。大海茫茫，如果找不到属于我自己的码头，我宁愿漂泊一生，永不靠岸。
0: 五元读书会。
2: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高硕，今天为您带来冰心的一篇散文《笑》。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荧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着

0: 绕在石岩里，勾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灵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在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新木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转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了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五元读书会，
2: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朵儿，今天和您分享阿紫的文章《翻越阳光》。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每一扇温暖的心窗，坐在窗前翻越阳光，一夜夜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曾经寂寞的盘旋，曾经起落的创伤，都会在阳光下找到歇落疲惫的方向，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顽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每一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每一段都会有小鸟明亮的歌唱。翻越阳光，把晴朗的天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像花朵一样的绽放。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色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翻越阳光，去听种子顶破土地的炸响，把枯朽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

0: 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繁衍，再次怒放。到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将是跌宕喧腾的心率，都将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阅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也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我们曾经在阳光照耀下幸福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充满美丽的阳光。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宝贝，我爱你。语言是一种力量，让人感受温暖，但当语言成为了针对孩子的伤害，那将是无法弥补的灾难。
3: 你怎么这么笨呢？做什么都做不成。
4: 别哭了，再哭就不要你了。
2: 如果换一种声音，
3: 儿子，爸爸给你加油，努力一些，你会更棒的。
5: 孩子，别放弃，妈妈相信你，肯定能做到。
2: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6: 我想我的努力能让爸爸妈妈看到。
7: 做错了，我们可以改。
8: 我不喜欢他们骂人。
9: 我喜欢爸爸妈妈微笑。
2: 文明家风，让我们一起使用。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杨凯，
3: 是我，
2: 青年相声演员啊。
3: 没错，
2: 像您这样的演员，一个月怎么也收入个30万-50万的吧？哎，
3: 哪有这么多呀？
2: 哦，没这么多。哎，那怎么您也能赚个7块-8块的吧？
3: 对，这位说话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您这又太少了。
2: 这么说您收入一般，
3: 很平常。哎，咱俩人收入可差不多。
2: 咱俩
3: 啊，
2: 差不多。
3: 对呀，
2: 那是以前。
3: 哦，
2: 现在咱俩贫富就拉开差距了。
3: 怎么呢？
2: 我属于有钱人呀。
3: 你是有钱人？
2: 没错。
3: 你哪来的钱啊？
2: 凭本事挣的。
3: 行了吧，你除了会说相声，你还有什么本事啊？
2: 哎，我在家
3: 啊，
2: 罗列编织大量数据，勾画出无数张曲线走向图，计算数字之间的微妙关系，并把这些计算结果有机的结合起来，
3: 科学研究，
2: 购买彩票。
3: 哎，买彩票啊？
2: 啊，
3: 指着这个发财？
2: 对啊，
3: 我告诉你，这个彩票啊，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公益福利事业，目的是赈灾济贫。不是你巧取财富的手段。
2: 我管这个呢，把钱拿到手不完了吗？
3: 再者说，您别瞧就7个号、
2: 啊、
3: 猜可猜不着。
2: 您这话对，
3: 对不对？
2: 猜是绝对猜不着。
3: 那当然，
2: 关键在算。
3: 算
2: 啊，
3: 这怎么算啊？
2: 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研究和计算，我认定了。
3: 怎么着？
2: 这回头奖500万。
3: 哦，
2: 7个数写出来，电视上一对
3: 啊，
2: 到手。
3: 就有这么大把握，
2: 搞的就是这方面研究嘛。
3: 那太好了，赶紧买去吧。
2: 买什么？
3: 买彩票啊。哎，
2: 不着急。
3: 怎么呢？
2: 钱在那儿给我留好了。
3: 哦，
2: 我先得计划一下。
3: 计划一下？计划什么呀？
2: 计划钱到手怎么花呀。
3: 嗨，就这计划呀？那您都打算干点什么呀？
2: 我
3: 啊，
2: 我有钱之后
3: 怎么着？
2: 首先我就不能再穿衣服了。
3: 啊，
2: 不是，我就不能再穿这样的衣服了。
3: 吓我一跳。
2: 嗯，
3: 那您穿什么呢？
2: 毛的。
3: 哦，毛料的。
2: 毛线的。
3: 毛线？
2: 哎，毛线衣。
3: 嗯，
2: 毛线裤。
3: 嚯，
2: 毛袜子。毛护膝。毛裤衩。
3: 毛裤衩
2: 啊？
3: 您等会儿吧，我说有拿毛线织裤衩的，你不嫌扎呀？
2: 你甭管，我们就为暖和。
3: 呵，那您还打算干点什么呀？
2: 还打算干什么？这我们都有钱了，
3: 是，
2: 不得吃顿饱饭吗？
3: 什么？
2: 不是那个，不得吃顿好饭吗？
3: 我以为他这么多年没吃饱过呢。
2: 我带着你去。
3: 哦，您还带着我？
2: 咱俩一块儿吃去。
3: 那我得谢谢您啊。
2: 什么好吃？什么最棒？咱们吃什么？
3: 那您都想吃什么呀？
2: 我
3: 啊，
2: 什么全聚德的烤鸭子
3: 啊，
2: 东来顺的涮羊肉，
3: 是
2: 什么豆汁焦圈麻豆腐，炒肝包子紫米粥，咱把这些东西全给他吃过来。
3: 不是，这些东西啊，得吃好几天。
2: 好几天？
3: 对了，
2: 没工夫陪你天天吃去。
3: 那您怎么着？
2: 我们陪你天天吃这个去
3: 啊，
2: 咱把都给他买回家。
3: 您买家也没用，这东西一天吃一样，他也得吃好几天。
2: 我再给你加工啊。
3: 怎么加工啊？
2: 咱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倒在一大盆里头，拿打碎机都给它打碎了。嘿，你看这一大盆，哎，有红的，有绿的，有

0: 有青的有白的，咱俩一人一大碗，比赛谁喝得快。
1: 哎呦，
0: 把这碗喝进去之后，一抹子嘴，哎，
1: 美味之极，
0: 跑肚拉稀。
1: 哎，对呀、啊。他没法补了，这胡吃海塞嘛，这不
0: 有钱吗？
1: 是，那还打算干嘛呢？
0: 玩一趟去，
1: 玩玩。
0: 嗯，
1: 上哪儿？
0: 东边。
1: 哦，北京东边通县。
0: 通县干嘛呀？
1: 啊，
0: 东南亚。
1: 还打算出国？
0: 泰国。
1: 哦，上泰国。
0: 听说泰国有那个人妖。
1: 对对对，
0: 咱可没见过啊。
1: 啊，
0: 到那儿瞧瞧去。
1: 哦，
0: 要是好呢？
1: 怎么样？
0: 我们就留那儿。
1: 留那儿当人妖了，
0: 当人妖干嘛呀？
1: 啊，
0: 留那儿多玩几天。
1: 哦，不过我跟您说，
0: 嗯，
1: 现在有钱人呢，不流行去东南亚了。
0: 哦，又不流行去东南亚了。
1: 对了，
0: 那去哪儿？
1: 还得往远点。
0: 哪
1: 儿？往这个非洲。
0: 非洲。
1: 非洲好啊。
0: 非洲不错呀。
1: 那当然了，
0: 南非。
1: 嗯，
0: 看看美丽的自然风光。
1: 是，
0: 看看狮子、大象、长颈鹿。
1: 嗯。
0: 探访一下原始的部落。
1: 对，
0: 听说那儿有个食人族，
1: 吃活人那个。
0: 我请他们吃个便饭。
1: 哎呀，这就快让人吃了。
0: 哎，玩美了，咱再回到北京。
1: 那您回北京还打算干什么呀？
0: 看看房子呀。
1: 看房？
0: 买房置地嘛。
1: 哦，对对对对对。嗯、哎，不过我建议你
0: 啊，
1: 买房可别在北京。
0: 那为什么呀？
1: 您想啊，北京到冬天它冷啊。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北京气候太干。
1: 嗯嗯嗯。
0: 那您有什么建议？
1: 您说像这人要留北京也是祸害。我建议您
0: 啊，
1: 往南边去。
0: 江南。
1: 江南不行，海南。
0: 海南。
1: 海南岛。
0: 海南，不错。
1: 南湾猴岛
0: 啊，
1: 您来个大别墅，
0: 好主意。
1: 您想啊，
0: 嗯，
1: 您在岛上过着群居的生活，
0: 对，
1: 每天把这个大猴、小猴、老猴招一块儿，您给他们说段相声，那您都
0: 起哄是吗？
1: 怎么了我？
0: 拿我们有钱人开心？
1: 谁呀、
0: 啊？就冲你这话啊，海南再好，咱不能在那儿住，
1: 那
0: 还回北京？
1: 回北京，非得在北京买？
0: 嗯。
1: 那您就甭着急了。
0: 为什么呀？
1: 您想啊，北京现在这个售楼的广告那么多，随便看看广告。
0: 看广告
1: 啊，
0: 别信那个。
1: 怎么了？
0: 一看广告写的热闹，这个绿洲了，那个国际了，这个公寓了，那个别墅了。
1: 嗯，
0: 别信这个。
1: 怎么了？
0: 那天我看一个叫阳光牧场，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嗯、
1: 牧场、
0: 嗯、
1: 养养牛，放放羊。没事骑个马、
0: 嗯、
1: 遛遛狗什么的，这多好啊。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
1: 嗯，
0: 我说到那儿看看去吧。
1: 是啊，
0: 到那儿一看，哎，
1: 嗯，
0: 风景还不错。
1: 嗯，
0: 四周围绿荫环抱，
1: 哦，
0: 背后一座小山，
1: 嗯，
0: 前头一条小河，
1: 您看看
0: 地上供着各种小花，
1: 嘿，
0: 还立着一座座墓碑，上头都刻着名字。
1: 您等会儿吧，这怎么还有墓碑啊？
0: 不告诉你牧场吗？
1: 哦，坟地呀、
0: 啊。啊，
1: 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就是说嘛，不能看广告。
1: 嗯嗯嗯，
0: 要看呀就得看那个实景的现房。
1: 那您看了吗？
0: 看了。
1: 嗯、
0: 啊，哎，跟城里头看上一套现房。
1: 哦，
0: 真不错。
1: 是啊，
0: 配套完善，景色别致，户型合理，曲径通幽。
1: 嗯，
0: 低密度大型社区。
1: 哦，
0: 最主要的保安严密。
1: 是吗？
0: 都是武警持枪站岗。
1: 这小区可不错，
0: 就是人家不卖。
1: 哦，那是卖完了。
0: 嗯，空着呢。
1: 空着不卖
0: 啊？
1: 为什么呀？
0: 他这小区叫紫禁城，
1: 故宫啊
0: 啊，
1: 那没法卖给你，
0: 不卖算了。
1: 是是。
0: 最后跟郊区看上一套200多平米的小别墅，
1: 嗨，
0: 凑
1: 郊区不错了。
0: 嗯，
1: 空气还新鲜呢。
0: 不过紧跟着有一个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
0: 郊区它交通不方便。
1: 这您担心什么呀？您那么有钱，再买辆汽车呀？
0: 是这么打算的吗？
1: 是不是啊？
0: 有房有车，
1: 嗯，
0: 不挺好的吗？
1: 对呀、啊，
0: 骑自行车奔车市看看去。
1: 哎，他还不说打个车去？
0: 哎，您说到那儿，这保安他瞧不起我，
1: 怎么了？
0: 他不说给我找一车位？
1: 废话，你自行车你还要什么车位？
0: 不给找算了。
1: 是是。
0: 进去瞧瞧吧。
1: 嗯。
0: 嚯，
1: 嗯，
0: 都这车呀？
1: 您这眼光也太高了。
0: 不是，
1: 怎么了？
0: 都太大。
1: 你看看那小的，
0: 没有小的，
1: 没
0: 都是那带挠的、带叉的、带斗的呢。
1: 工程车呀，谁让你看这个了？
0: 那
1: 旁边民用车市看看去。
0: 旁边还有民用车，
1: 真是
0: 上旁边看看去。
1: 嗯，
0: 这车也太多了。
1: 不是，
0: 嗯，
1: 您别看，您到底

0: 要个什么样的？
1: 哎呦，我要买车条件多一点。
0: 怎么呢？
1: 我要买一个大小适中，
0: 哦，
1: 省油环保，好停好放，适应路况，还得让人一看那就是自己的车。
0: 嚯，这条件是够多的
1: 啊。
0: 那要根据您这要求啊，适合您的就一种车。
1: 什么车呀？
0: 马车。
1: 马车？
0: 马车它省油环保啊。
1: 像话吗？
0: 啊，
1: 净跟我这儿起哄。
0: 不是，你这要求太多了。
1: 得了，买个小卧车凑合开着。
0: 那就是代步的工具。
1: 行了，这回车跟房就算都盯上了。
0: 那叫盯上了。
1: 没钱拿什么盯啊。
0: 哦，对了，说这么热呢，还没买彩票。
1: 嗯，
0: 赶紧去吧，
1: 买去。
0: 嗯，
1: 买回彩票就等着开奖了。
0: 是，
1: 开奖那天
0: 啊，
1: 拿着我这号码跟电视上这么一对，嘿，
0: 分毫不差，
1: 一个没有。
0: 该。
1: 哎，
0: 我就知道他中不了。
1: 没中没关系啊。
0: 怎么呢？
1: 我发现了一种方法。
0: 什么方法？
1: 我发现一种方法能让自己写的这七个数跟电视上的开奖结果完全一样。
0: 有这方法吗？
1: 有。
0: 那您可得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我告诉你
0: 啊，
1: 要想跟电视上的开奖结果完全一样，
0: 怎么办？
1: 开完了你再写呀。
0: 哦，照抄啊。
2: 您放心，肯定完成我们新规定，不让共享单车进入咱小区。哎，肯定注意态度啊啊！你放心啊，队长，只要我在，我不能让一个车轱辘进去。哎，欧啊，好嘞。哎哎，进去俩轱辘，你回来。哎，
3: 谁喊我？
2: 我喊车，车也不能停啊，大哥。
3: 干啥呀？
2: 这不写着呢吗？禁止共享单车进小区。
3: 我有急事儿，
2: 大哥。
3: 嗯，
2: 我有任务。
3: 啥任务啊？
2: 嗯，
3: 放下去。好嘞，
2: 不能。
3: 意思？
2: 不要。
3: 快点。
2: 有摄像头。
3: 明白。
2: 啊，走开。你摆个造型干什么？我是告诉你有摄像头，一呢是保护我们业主安全，二呢监督我们保安，为我们业主服务，是这意思。你那不用。
3: 我也用不着服务
2: 啊，
3: 你让我骑车过去就行。
2: 不行
3: 啊，
2: 不是，我不说了吗，车不能进，人可以。你干嘛那么着急呀？啥事啊？
3: 我今天相亲。
2: 大哥，相亲人都是出去相，你这又往家跑，谁给谁吓着了？你俩
3: 那
2: 什么？
3: 不是，你看我这衣服，我觉得我嫌我老，我得换件好看的。
2: 哦，
3: 我所以我得回家。
2: 啊，行了，行了，行了，
3: 再见。
2: 啊，好好。哎，喂，哥，
3: 就又。还
2: 人能去，你老惦记骑车干嘛呀？
3: 哎呀，没有车我怎么相亲呢？
2: 嗯，
3: 今天是无车日，绿色出行。我跟我这没见过面的女朋友啊，第一次见面，谁也不认识谁呀，就定了个暗号，每个人都推一辆共享单车，这是我们的暗号。
2: 哎呦，有环保意识啊，大哥。
3: 那可不，
2: 真行，
3: 是吧？
2: 你挺好，挺好，
3: 挺好。OK，
2: 大哥，我这意思，你。人进车你就放这就得了，
3: 我敢放吗？我把车停这儿，一会儿就得让别人把车扫走。我告诉你，要是没有共享单车，我就见不了面，见不了面我就没有老婆了，没有老婆我就孤家寡人。你倒好，老了以后儿孙满堂，可是我孤苦伶仃，回到家之后我告诉你，哎呀，那水是凉的，饭也是凉的，头发没人理，头发我可以自己理，头发我可以自己理，但是衣服没人洗。
2: 大哥，你没听明白，我是说你人进小区，车留这儿，我看着。
3: 哎呀，哎，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2: 你看看，
3: 你太优秀了，谢谢你啊，
2: 客气，
3: 好人，
2: 也有意思。这大哥真显老。哎呀，
4: 陈亮，陈亮，
2: 哎，
4: 六号楼那垃圾桶冒烟了，你赶紧去看看。
2: 哎，好嘞，好嘞，好嘞，六号的也不行啊，这车在那儿，我当然给人看着呢。得嘞，马上到，马上到。这样吧，我给看，我给锁上不就得了吗？您看看。这呀，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些保安，别看我们平时啊不当回事儿，但是我们这工作还真挺忙。哎呀，妥了，放这儿就行了。哎呀，走吧。哎呀，
5: 这也没辆车呀，这也共享单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赶紧扫码。

0: 开了，这谁干的呀？这呀，什么呀？这是啊？哎
1: 呀，大妹子呀，现在是共享时代哈，是方便了
0: 啊。真没素质。
1: 说的对，没素质，没素质的人长得都差不多，都是长头发，大眼睛，挺白净，细高挑，蓝色小花裤，穿个小拖鞋。
0: 不是大哥，你往哪儿看呢？
1: 我看我车呀。
0: 啊，这是你车呀？嗯哼。哎呦，您说的真对，这现在这没素质人可真多。
1: 对。
0: 哎呀，但是啊，我刚才看见一个特别没素质的人。哎，他长这样，你看看不？
1: 我看看。哦，
0: 长这样。
1: 哎，这人长得挺有意思。
0: 嗯，好笑吧？
1: 这不我自己吗？啥意思？
0: 什么意思？这叫共享单车。
1: 我认识。
0: 共享单车你不共享，你就是自私。
1: 这车是我骑过来的，我的车。
0: 不是，怎么就你的车了？你上个锁就是你的车呀？啊，你这么说啊，你到那地铁上，你拴马锁，那地铁也归你了吧？
1: 大妹，你说话挺噎人的你啊。
0: 反正你就是没素质。
1: 你道德有问题。
0: 你才道德有问题！你说
1: 那你没素质，
0: 道德有问题。你没素质，
1: 你没素质，你道德有问题。
0: 你道德有问题，你没素质。
2: 你们俩怎么还吵起来了？
0: 保安大哥，你来正好、啊哎，你给我俩评评理啊。他给这共享单车上私锁，这是什么行为？这不就以公谋私吗？啊，万一别人着急要用车呢？万一别人要骑着车去相亲呢？没法相亲就没有对象，没有对象就结不了婚，结不了婚。就要孤独终老，那等老了回家以后啊，那水是凉的，饭是馊的，衣服没人洗，头发没人理。你可以上锁，但是你得给这个人养老送终。
2: 他说那话这么耳熟呢，妹子，你万一啊，我说是有个人因为做好事锁的这车呢？
0: 你因为什么事锁都不对呀、啊？再说了，什么叫好事啊？啊，你说扶老太太过马路是不是好事？
2: 是啊。
0: 万一人家不想过马路，你硬给人扶过，那还是好事吗？
2: 不是啊。
0: 这就跟上锁是一个道理，所以上锁这人就是太不要脸了。他
1: 说谁不要脸呢？恶人先告状啊！啊，他上的私锁，他还说我不要脸，
0: 你什么意思啊？这锁是我上的呀。
1: 他不就是你吗？
0: 我告诉你啊，谁上的这个锁，谁是方便面没有。调料棒，
1: 那谁上的锁？谁吃方便面有调料包，但是没有面？
0: 谁上的锁啊？谁睡觉他落枕？
1: 谁上的锁？谁掉头发？
2: 干嘛呢？是吧？
1: 你掉沟里？
0: 谁上的锁？他一辈子单身？
1: 哎，谁上的锁？谁嫁不出去？
0: 我不跟你掰扯，来来来来，兄弟，你这边是不是有监控？哎，咱就看看监控到底是谁上的这把锁。
1: 这主意好，赶紧看看，逮着这个人，找他领导，我控他。
0: 我不会要控他公司啊，我还要找他家长谈话，让他家长好好回去批评教育他。
2: 不用找家长，你这我先解释解释。你说万一就是给这车上锁的人他有急事呢？
1: 能有急事？那再有急事能有我急啊？
2: 怎么呢？
1: 我那个事儿。天哪，我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赶紧打个电话吧。
0: 我也得打个电话了。
1: 那个占线、嗯、
0: 没通。嗯，
1: 再打一个。喂，是李小柔小姐吗？
3: 是我。你是周大度先生吗？啊，
1: 对，是我是我。哎呀，李小柔，你是第一次见面，有个事儿耽搁了，可能得晚到一会儿。
3: 啊，真的好巧耶、啊、我这边也遇到一点麻烦。哦，
1: 那不着急不着急，
3: 那不如我们10分钟之后在公园见。
1: 好，10分钟以后见。
3: 拜拜
1: 拜拜、嗯、赶紧
0: 现在就看监控。
1: 赶紧
2: 看什么监控啊？嗯，我实话实说吧，这车我锁的。
1: 不可能。
0: 不是大哥、啊、你真是个好人呐、啊！你
2: 怎么了？
0: 不能这么替人家背锅呀！
1: 哥呀，你可不能这么干好事啊！
2: 不是，你车钥匙锁钥匙都在我这儿，
1: 为了配合弄个钥匙还……哎
2: 呦，大哥，锁不给开了吗？不在这儿放着呢吗？
1: 不是，真是你给锁的呀？
2: 是我给锁的。
0: 你锁他干嘛呀？哎、
2: 不是，这大哥他有事儿，他要进园区。共享单车不让进，我就说、啊、我给你看着，但是我有任务啊，任务一来我就着急就给锁了，就这么。
0: 这事你早说呀。
2: 我还早说啥？你俩嘟嘟嘟嘟嘟嘟，那语速跟高铁似的，我撵都撵不上。真是的。行了，你这样啊。

0: 这儿吧，还有任务。啊、那个你们俩呢，和气生财，和和睦睦的，啊、不会解开了。行了，都怪我，不好意思啊。
1: 没事，你先忙。嗯、啊，不用担心我们。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你忙去吧。
0: 再见，再见。
2: 好嘞，好嘞，起来了。哎呀，哎呀，你看这个姑娘，是个小误会，
1: 小小的误会，
2: 误会解开了，
1: 解开了。
2: 那我就走了
1: 啊。你走吧，拜拜。哎哎，大哥，大哥。你走可以，但是这车呢是我扫开的，在我骑、哦、
2: 这车是我骑过来的，我有急事儿。
1: 不是你有急事儿，我也有急事儿。哎呦，
2: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的急事儿，我得相亲去。
1: 你还相亲呢？你多大岁数了、哎、你相亲，你相亲我还相亲去呢。哎呀
2: 呀，有这么寸吗？还都相亲去啊、嗯、不是你有点矫情了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告诉你这人、个、你可嫁不出去。
1: 不是大哥，你要这么犟的话，你也没法娶。走吧，咱俩平了。
2: 这话可有点扎心，过分了啊。
1: 怎么了？
2: 过分了。
1: 怎么就过分了？你说话客气，你说话好听、哦、
2: 你肯定嫁不出去。
1: 你怎么人，
2: 你嫁不出去。
1: 我今天我
0: 不是怎么的，刚才不还好的吗？哎呀，
1: 他、啊、我扫的码、嗯、他非要骑走。你说这车是不是应该我骑
0: 啊？你扫码
1: 啊、哦？对，
0: 那你骑。对，
2: 谁急呀、啊？
0: 怎么了？
2: 这车是不是我骑过来的？
0: 对呀、啊，
2: 是不是你答应在这看的？
0: 对呀、啊，
2: 结果你还上了把锁，现在他要骑走了，你说这不白忙活了吗？
0: 对呀、啊，啊，
1: 什么就对呀、啊？怎么谁说都对呀、
0: 啊？不是啊，那
1: 人家等我半天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0: 这妹子，你跟那边说你晚一点，我劝劝他。
1: 你劝劝他，
0: 我劝劝他。
1: 谢谢谢谢大哥。
3: 来，等等啊！马两辆米，你赶紧过去帮忙扛一下。
0: 好嘞，你稍等，我这边解决完问题，马上到。大哥，你看我这
2: 车必须我骑，这车是我骑。
0: 不是，大哥，
2: 等会儿啊。
0: 呵呵，你这，
2: 喂、
1: 啊，周大度先生吗？啊，
2: 李小柔女士吗？
1: 啊，昨天遇到了一个超级讨厌的男的，还跟我斤斤计较的。哎
2: 呦，太巧了，我遇到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女士，太讨厌了，说话声音好大，能把玻璃喊炸。
1: 哦，那真的超闹心的。
2: 啊对啊，
1: 周大度先生，你不会也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男人吧？
2: 那不能，我是非常有男人气概的啊！哎，对了，李小柔女士、嗯，你不会蛮不讲理，说话声音超大，能把玻璃喊炸吧？
1: 不会不会、哦，人家讲话一大声啊，都会咳嗽。哎呦，
2: 哎，小点声。
1: 好，大度先生啊，劝你两句哦，女生都容易心软，你让着她一点，要展现你的男子汉风范。
2: 对对对，哎，对了，李小柔女士，你可小心点，男人都好面子，你别把他弄急了，回头他再挠你。
1: 你放心，我一定会讲软话。
2: 我也会讲软话。好嘞，
1: 好的，
2: 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你看，
0: 哎呀，太好了，我发现个秘密啊！
2: 没你事，没你事。这个是个小误会。
1: 是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2: 你有急事，这个车你骑。
1: 不、哦、不不不不，您比较着急，你骑。
2: 哦，那不你骑。
1: 你骑。
2: 我骑。你骑什么玩意儿？你骑。
1: 谁让你
2: 他骑的？
1: 就是让你骑。
0: 不是，我下班了，我骑呗。
2: 你骑不骑？我们俩还骑呢。
1: 就说我俩都不骑，轮不到你骑呀、
2: 啊。对呀、啊。
0: 不是你们俩怎么还冲着我了呢？
2: 这本来就怨你，你让我骑进去，不就没这事了？
1: 你要不上那把锁，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0: 哦，这事儿合着。还是我的错了，这样我有个办法能解决。那俩你俩想不想听？嗯，你看啊，你是不是着急相亲？啊，你是不是你也有事儿？啊，非得骑一个车吗？俩人抢一个车，你得抢到什么时候去？你呢，给相亲对象打个电话，你也给你朋友打个电话，你俩换一个地方或者换一种交通方式，这不就成了吗？啊。
2: 对呀、啊，
0: 对，打电话，哎呀，
1: 占线，
2: 占线，
0: 你别着急，没事，电话能过来，
2: 是吗？
0: 能过来，哎，你看看，来
1: ，哎，啊，哎，周大度先生啊，
2: 是我是李小柔女士吗？
1: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怎么样？
2: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呢，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在这里。
2: 李小柔女士啊，其实我是一个十分大度的男人，不会斤斤计较。
1: 周大度先生，其实人家平时超温柔的，讲话稍微一大声呢，就会咳嗽。哎呀呀呀！
2: 是是是，那个。

0: 哎，你们俩呀，嗯，真是的，能不能把电话撂了再唠呢？啊，
1: 太紧张了啊！那个，你是李小柔啊？
0: 别说，还真是缘分。
1: 对对对，
0: 你说因为一辆车，你们俩多好啊！
1: 是，你看咱们俩走着去公园不也行吗？
2: 确实也蛮近的，
1: 是吧？
0: 刚才我吵架了吗？你看这大伙观众都看了半天了，是不？
1: 这么多人吗？
0: 就是的，
3: 见笑了。
0: 哎呀，这俩人，
4: 下个星期六喝我们俩的喜酒。
0: 你这也太坏了，姑娘都没同意呢。
2: 下周天也可以啊。哎呀，
4: 咱赶紧去公园吧。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祝福你们！
5: 谢谢啊，哎，谢谢啊。其实好多朋友对我不是很熟悉哦，都以为我是一个相声演员啊啊。
6: 但实际上呢，
5: 我是一个文人。哎呦我天！
6: 但是行了行了，您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5: 行不行？我今天我是文人，行吗？
6: 不是你这个
5: 行不行？我问你行不行？啊，
6: 行
5: 啊，行，你赢了
6: ，
5: 行，那就咱就是文人了
6: 啊。你是文人，
5: 研究，我愿意研究。
6: 哦，你研究什么？
5: 古代文化啊啊，最主要的研究是什么呢？
6: 研究什么？
5: 美人。我今天我一看啊，在座的各位啊，哎呀，这么多美女，我说心里话，高兴啊啊，高兴
6: 美。
5: 哎，根据我的研究，就是每个时代的美人都不一样。
6: 哦，是吗？
5: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嗯，就像我们主持人这个，哦哦。长相
6: 对，
5: 身材嘿，气质
6: 没错。哎呦，
5: 哎呀，太好看了。
6: 是，
5: 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一样。
6: 哦，也有不一样的。
5: 哎，你看，嗯，一个时代，这传统的可能就跟咱现在想法不一样。
6: 哦，是吗？
5: 四大美人知道谁吗？
6: 那是古代的美人呢。
5: 古代美人知道谁吗？
6: 有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
5: 就是咱俗话说的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6: 哎，咱们这主持人姐姐就是这四样。
5: 哎，这不行啊！把它放这四样，待会儿我没法解释了，
6: 是吗？
5: 哎，其实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啊，都有不同的解释。
6: 哦，都有不同的解释。
5: 而且我研究的比较深。
6: 哦，那您先说这沉鱼，
5: 沉鱼是谁？
6: 沉鱼是西施。
5: 西施，哎哎，这是什么故事呢？
6: 什么呀？
5: 相传啊，说这个西施啊，嗯嗯，在一个泡子边上，嗯，洗沙，
6: 那洗得干净吗？那个？包子里边洗沙，他缺心眼儿是吗？
5: 水泡啊，就是小水泡。
6: 人是在河边换沙啊，
5: 河边洗沙，哎，
6: 对对对，
5: 洗特别干。这时候唰上了一条鱼，哎，哦，这鱼一看，西施太漂亮了啊啊，俩小鳍叭一捂眼睛，咕咚，
6: 怎么着
5: 就下去了？
6: 哦，忘了游泳了。
5: 哎，这鱼看西施太美，才休了，
6: 多好。
5: 你看一般人听说都是这故事，嗯嗯，但是可但是但可是啊，没有人研究过一点，
6: 研究什么？
5: 西施沉鱼啊，沉的是什么鱼？
6: 哎呀，这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5: 行不行？
6: 啊，行，好，
5: 这小问题问的。
6: 哎，不不，哎哎哎哎哎哎，
5: 什么鱼？哎呀，
6: 这您要稳当住了，您过来，出镜了都。
5: 什么鱼？
6: 这个是沉的什么鱼？
5: 没有人研究过，哎，太有难度了。
6: 是，
5: 有的鱼不用西施，我也沉它。
6: 什么鱼？
5: 清道夫。
6: 清道。
5: 用西施沉吗？
6: 那用不着他沉的呢。
5: 对呀，啊，你八大一放，清道夫不，他不瞅你呀，啊。
6: 对呀，
5: 啊，他贴缸底呀，啊，
6: 那作上面的呢。
5: 对呀，啊，西施你拔他都费劲。
6: 有道理，这个。
5: 还有啊，东北泥鳅，你用西施沉吗？
6: 啊，对呀，啊，
5: 嘎牙子
6: 是
5: 对吧？啊，汤头啊，不用沉，
6: 是再来碗大酱菜出来了，这个
5: 对吧？
6: 好，
5: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啊，西施沉的是什么鱼？
6: 沉的什么鱼？
5: 是三道鳞。
6: 你溜达溜达吧你。人都不知道三道鳞是什么，知道吗？好家伙，沉的什么鱼？
5: 李子，
6: 李子，这点小鱼鳍，打死他也够不着眼睛啊！这个，
5: 你看，明白了吧？会分析，所以你看，你分析他几个特点啊啊，这一个是鱼鳍在蒙眼，
6: 哎，对呀；
5: 二一个是他唰，看完唰，他得沉得下去
6: 啊，是。
5: 所以综合几点我分析了啊啊，西施沉的什么鱼？
6: 沉的什么鱼？
5: 鳄鱼。
6: 什么玩意儿？
5: 蒙眼呐！
6: 哦，西施沉鳄鱼。
5: 哎，西施在尼罗河畔哦，洗沙。哎呀，开心！鳄鱼张着嘴看啊，来了，哦，来了，哦。西施没看着啊，嗯，鳄鱼张嘴啊，你看，哎，这姑娘太漂亮了啊，这爪够长了啊，八大一捂眼睛，咔噔一合嘴，沉下去了。
6: 鳄鱼沉下去了，
5: 西施也沉下去了。
6: 哎呀，这西施不是在尼罗河畔洗沙呢，这是尼罗河畔的惨案呢，这是，
5: 沉的是鳄鱼。
6: 哦，西施沉的是鳄鱼。哎呀，我今儿长知识了。那赶紧来，第二个，昭君落雁。
5: 昭君落雁，
6: 哎，对，
5: 这故事大家也知道，
6: 说
5: 昭君出塞，嗯哎，出塞以后有个大雁在天上飞呀，啊，一看王昭君啊，太漂亮了，怎么这么好看呢？
6: 是
5: 大雁休了啊，俩膀子一遮脸，唰下去了。

0: 忘了飞了都。
1: 忘了飞了。
0: 没错。
1: 这是落雁。
0: 是。
1: 昭君落雁。
0: 嗯。
1: 落的是哪只雁？你看这问题都多绝。
0: 哎，但是它落哪只雁不一样吗？
1: 哎，不一样了。
0: 啊啊。
1: 这大雁不单飞呀。
0: 哦。
1: 这大雁没有一只飞的。
0: 对。
1: 它都是一辣辣飞呀。
0: 什么叫一辣辣呀？
1: 一堆呀。
0: 哎呀，
1: 一会儿排个一这儿、
0: 啊，
1: 一会儿排个人这儿，
0: 哎，
1: 落了哪只雁呢？
0: 落哪只雁？
1: 落头雁
0: 啊？
1: 不对呀，
0: 怎么呢？
1: 头雁如果一落，后边雁子都盯它呀。
0: 哦，
1: 唰唰唰唰唰，全下来了。
0: 哎呀，改了飞镖了。
1: 对呀，
0: 那落尾雁，
1: 尾雁没工夫看它，
0: 怎么呢？
1: 尾雁盯头雁呢？
0: 啊，
1: 落雁是这么回事
0: 啊？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昭君出塞呀，
0: 嗯嗯，
1: 出塞的时候天特热，
0: 哦，
1: 给昭君晒的呀，
0: 嗯，
1: 昭君就有点晒脸了。哎，有点晒脸，
0: 没听说过哪个晒呀？昭君出塞是昭君晒脸是吗？没听说，走半道上太阳出来了，王昭君下车了。哎呀，我要晒脸了，像话吗？这个，
1: 您这不添乱吗？
0: 怎么添乱了？
1: 晒就热的意思，
0: 晒尾边关的晒。
1: 紧接着昭君就饿了
0: 啊啊，
1: 饿了怎么办呢？
0: 怎么着？
1: 没有吃的呀。
0: 啊，
1: 这时候看天上有大雁，
0: 哦哦，
1: 就跟边上说了，
0: 哦，
1: 那大雁能给我捋下来一只吗？对吧，受累，这崩弓子崩不着它。
0: 啊，用崩弓子，
1: 崩弓子崩不着，
0: 嚯、哦，
1: 劲儿太小了
0: 啊！
1: 你甭管了，
0: 干嘛？
1: 甭管了，甭管，啊、边去边去。
0: 哎呦，
1: 昭君啪掐半拉砖头，
0: 嗯，
1: 盯着大雁，
0: 嗯，
1: 走，就给大雁就捋下来了一只，
0: 哦，这就捋下来了。
1: 大雁脑袋像削大包啊！
0: 哎呀，
1: 啪就掉下来了。
0: 哦，
1: 紧接着一只不够啊，
0: 不够吃，
1: 又掐石头，
0: 嚯、
1: 哦，走，第二个可没打着，
0: 怎么呢？
1: 没打着，打过去了。
0: 啊啊！
1: 但大雁不行啊，大雁害怕呀。
0: 是，
1: 大雁眼瞅着第一只雁脑袋砖头削下来了。
0: 啊！
1: 这大雁一看砖头又上了，怎么办？捂脑袋，歘，掉下来了。
0: 太厉害了，
1: 落雁。
0: 哦，合着这落雁是让王昭君拿砖头给捋下来的。
1: 您听咱这解释。
0: 哎呀，这昭君神力呀、啊！
1: 这我告诉你，这都番外篇。
0: 好像这昭君出塞不是结婚去，这上那边刺王杀驾去了，这是。
1: 哎，这个番外篇，您就听，您就听。
0: 哎呀，这是我真是听个新鲜啊！那这样赶紧来来来、啊，讲一讲这个地月。哎，这是不是貂蝉呐、
1: 啊？
0: 拿半拉砖头把月亮给捋下来了。
1: 您歇会儿啊，
0: 怎么？
1: 你说的都不挨着。
0: 啊、嗯、啊！
1: 貂蝉拜月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
1: 相传貂蝉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哎，就首先来说，貂蝉这个耳朵
0: 啊
1: 小
0: 哦，貂蝉耳朵小，
1: 愿意戴这个长耳坠。
0: 是。
1: 二一点是什么呢？
0: 啊啊，
1: 就貂蝉呐、啊，这人喜欢晚上出溜，
0: 不喜欢夜间活动。
1: 哎，满哪溜达，尤其看着月亮来劲
0: 儿，嘿。
1: 而且貂蝉还有点这坊间说叫天煞孤星。
0: 哦，对，董卓跟吕布嘛，
1: 对吧？
0: 啊啊，
1: 所以说这王允他父亲自己心里也没底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要不然我做实验吧。
0: 怎么做实验？
1: 我给他弄一干姐们什么的，
0: 嗯、
1: 他们俩先试试。要没事的话，我再认他当干姑娘吧。
0: 哎呦，这小老头够坏呀、啊！这个
1: 就弄了个组合，
0: 哦，
1: 哎，就俩人一块跳舞，
0: 嗯、
1: 又赶月亮啊，啪、
0: 啊，
1: 大月亮在这支着，唰，俩人一块去，谁先跳？貂蝉，你先来
0: 啊！
1: 貂蝉唰唰唰跳的那个好啊，
0: 嘿，
1: 跳一半，云彩过来了
0: 啊，
1: 咵，给这月亮盖上了。
0: 哦，
1: 哎呀，王允一看，这太美了，这月亮都害羞了
0: 啊啊！
1: 给貂蝉起名闭月。
0: 哦，貂蝉这个闭月是这么来的，
1: 就这么来的
0: 啊！
1: 哎，紧接着貂蝉下去，这个上来跳
0: 啊，
1: 这咔一跳，云彩
0: 啊，
1: 云彩，你想啊，这云彩一来呀、啊，它就是要下雨啊，
0: 是
1: 隐隐的这雷就上来了，
0: 嗯，
1: 哗，
0: 哎呀，
1: 就在云彩里走，
0: 嗯嗯，
1: 一瞅，哎，这行，这个啊，这个起名叫避雷，
0: 这什么名啊？这是、
1: 哎、闭月避雷
0: 啊啊，
1: 俩一组合，刚说完，咔嚓一个大雷呀、啊，
0: 怎么着，
1: 就真把这避雷给劈死了，
0: 哎呀，这不是避雷呀、啊，这是引雷呀、啊，这是。
1: 后来一看真劈死了
0: 啊，
1: 就给他起名就是叫避雷针，
0: 像话吗？这名这么来的是吗？
1: 哎，就是为了炒作这王允吹牛。
0: 那我明白了，
1: 哎、
0: 这个貂蝉避月是王允吹牛。
1: 哎，对对对对。
0: 哎呀，真是、啊，我感觉我这么多年白活了，我听听这个。那这样、啊，来来来，赶紧讲讲
1: 啊，
0: 杨玉环羞花，开始你的表演了。
1: 这个玉环羞花是这么回事
0: 啊啊。
1: 相传杨玉环是个大胖子
0: 哦，
1: 老胖了。
0: 是
1: 杨玉环有个特点
0: 啊啊，
1: 他胖啊，
0: 是
1: 胖啊，他有狐臭。结果有一天呢，这杨玉环跟这皇上在皇宫里待着，
0: 哦，
1: 哎呀，这天就闷热呀，
0: 嗯嗯，
1: 这味儿就散出来了，
0: 化出来了，
1: 皇上就有点盯不住了
0: 啊。
1: 皇上说：“爱妃啊，
0: 嗯，
1: 有点呛头了，我们是否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呢？”
0: 哎呀，走一走，
1: 转过头来，你找个好地儿啊，
0: 啊，
1: 找了一个全是鲜花的地方，
0: 哦，大花园。
1: 皇上寻思赶紧换换味儿，
0: 是
1: 把这劲儿给我盯过去，
0: 哎，串一串。
1: 结果一到这，杨玉环开心了，
0: 怎么着？
1: 哎呀，这花这么多，太漂亮了
0: 啊！
1: 皇上，我给你舞一曲吧。
0: 哎呀，
1: 哎呀，这大胖身子就开始了，就夸夸夸。 咔就开始跳了。啊，这一跳可毁了。
0: 怎么了？
1: 这出汗出的更多呀。
0: 好，
1: 这花夸夸全给呼倒了。
0: 娘娘撒农药啊，这是。
1: 这家边上那史记官傻了。这我咋记呀？
0: 如实写呗。
1: 娘娘撒农药啊，这不得诛九族啊？嚯，得了我写个羞花吧。哦，
0: 这个羞花这么来的？
1: 就这么来的。
0: 哎呀，这不是四大美人啊？哎呀，这你说完了，这是四大孽畜啊，这是。
1: 您不懂，您不懂，这玩意儿就是咱研究出来的
0: 啊！是这个，
1: 这都一般人都不知道。哎，
0: 这真不知道。
1: 所以你能看出来，现代跟古代审美有问题？
0: 不不不，哎，我感觉您说的不对。
1: 怎么呢？
0: 您这属于歪转，知道吗？人家古代人对于美人的形容很漂亮的。
1: 什么呀？
0: 那个词儿多美呀！说形容一个美女啊，是柳叶弯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杆，多好这词儿！
1: 我告诉你就你这几句话，要组合到一起，那不是美人，
0: 那是
1: 妖精。
0: 怎么可能是妖精呢？
1: 咱现在来了这么多女孩，咱就一点一点说。包括咱主持人这么漂亮啊，
0: 是
1: 现在流行韩式半永久
0: 啊。对，
1: 咱就说这个柳叶眉，哪个姑娘您能纹个柳叶眉？柳叶多宽？这么宽，这老长，就一般姑娘脸都降不住这两条眉毛啊，它窜出去了。哎呀，说怎么纹呢？你得直发呀，嚯，所以你得把它背过去。
0: 我还得背过去，
1: 好嘛，柳叶大鬓角。哎呦，你这哪个姑娘能纹住？我没看着一姑娘这么宽的眉毛。
0: 行行行，那柳叶眉不行啊。咱说这杏核眼对了，
1: 杏核眼不更吓人吗？
0: 怎么呢？
1: 那杏就这么大呀？啊，那杏核比它还小呢。好嘛，俩大宽眉毛背过去，这是俩豆。您那是人吗？那是
0: 不是？
1: 对吧？
0: 那樱桃小口呢？
1: 樱桃小口就最不是人话。
0: 怎么呢？
1: 樱桃才多大呀？对吧？咱吃那个现在算大点，那叫什么？车厘子。
0: 车厘子啊？
1: 车厘子这么大。
0: 对
1: 对吧？你们小时候吃的小樱桃是这么点啊？嚯！指甲盖一半啊？
0: 山樱桃吗？
1: 好家伙，这俩大柳叶子配俩小杏核，嚯！就那么点个嘴就离远了瞅，就跟那包子让筷子捅个眼似的。嚯！您那是人吗？
0: 那肯定啊！
1: 吃东西怎么吃啊？
0: 怎么吃？
1: 对吧？没法吃了，饼进不去呀！只能吃面条。
0: 面条，
1: 面条还得挑头吃。
0: 为什么呀？
1: 炸酱面挑头，你一块进不去吗？
0: 有这么点的嘴，
1: 挑个小头，叭，炸酱面挑头到嘴里，突进去了。
0: 是，
1: 哎，面是进去了。酱在这儿呢，
0: 全糊上了，
1: 对吧？
0: 好嘛，
1: 太不像话了。
0: 那个杨柳细腰赛笔杆，
1: 这杨柳细腰赛笔杆，这就压根儿就不是人话呀！
0: 怎么可能呢？
1: 那笔杆多粗啊，兄弟呀！杨柳细腰赛笔杆，笔杆就这么粗吧？这都算多说了，
0: 这算抓笔。
1: 这加起来的话，你想想那是什么三维呀？你媳妇要长这样的话，三维36 2 36。这是人吗？杨柳细腰赛笔杆那么快咔下刮下去了。
0: 不是，
1: 你这一回家
0: 怎么
1: 你媳妇儿拔站起来了冯一丹你回来了就长这样，那是媳妇儿吗？
0: 那是，
1: 那不大蚂蚁吗？
0: 我去你的吧。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们三个人呢给大家表演，三个人呢一个叫豆根的，哎，好好好好，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您在这儿呢？
3: 怎么在这儿呢？
4: 我可认识你，
3: 认识我吗？
4: 经常看您的节目吗？
3: 我经常上电视，
4: 电视里常露面。
3: 我是马季。
4: 哦，您就是马季。
3: 对对对，
4: 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
3: 56岁了。
4: 56岁，
3: 哎，
4: 还打算活几年？
3: 你不会说人话呀？
4: 怎么了？
3: 活几年有打算的吗？
4: 我那意思是想问您在舞台上还打算活动几年？
3: 哦，活动几年？哎，那早着呢。
4: 是吗？
3: 50多岁艺术上这是成熟期。
4: 对，
3: 不仅在台上继续表演啊，我还得带徒弟呢，
4: 教学生
3: 啊。那是啊，带了不少徒弟了
4: 啊。都有哪位啊？
3: 什么姜昆呢、赵岩呢、刘伟、冯巩，这全是我徒弟。最近我可又收一徒弟。
4: 又收一个徒弟？
3: 最近收这个徒弟比那几个都好。
4: 这位怎么呢？
3: 聪明。哦，知识丰富。
4: 是啊，
3: 你有不明白的问题你去问他去吧。
4: 怎么样？
3: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4: 有学问。
3: 对对对。
4: 那么既然这样啊，请问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3: 我上哪儿他跟我就得上哪儿。
4: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3: 牵出来？你们家人全往出牵呢。
4: 您把他抱出来我们看看。
3: 我抱得动吗？我
4: 您把他轰住了。
3: 怎么 你把他请出来。
4: 哎，您把他请出来，
3: 哎，
4: 让我们参观参观。
3: 行行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找去啊。那刚才在这儿来着，我喊喊他，别扭，别扭。
4: 我说您这徒弟叫什么？
3: 叫别扭。
4: 那您叫什么呢？
3: 我叫顺溜。
4: 行，顺溜找别扭，
3: 别扭。啊，来来来来，准备出台，希望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徒弟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各位，您看我这徒弟长得多精神呢！啊，
4: 哦，行行行行，
3: 啊，
4: 我说您这徒弟怎么这模样？
3: 没告诉你吗？他知识太丰富了，
4: 哦，
3: 给冲成这模样了。
4: 是啊。
3: 嗯，
4: 那么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3: 我怕你没这个学问呢。
4: 是吗？
3: 不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
4: 好好
3: 啊，徒弟，有人想见见你，我看你接见他一下，啊，跟他说几句话，说呢，不要说那个学问太大的话，学问大了他听不懂。
4: 嗯，
3: 你看好不好？啊，哎哎哎，站住了，站住了，站住了！对对，好，摇头不算，点头算。
4: 啊，
3: 商量好了，
4: 好好好，
3: 我徒弟接见你三分钟。
4: 哎，怎么就三分钟啊？
3: 多一会儿都不行。
4: 那为什么呢？
3: 一会儿他有急事去。
4: 他能有什么急事啊？
3: 对，他还要上联合国开会去呢。
4: 啊，就这模样还上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3: 联合国最近召开近亲结婚经验交流会。
4: 哦，当模特去啊。好好好，
3: 抓紧时间来。
4: 好好，
3: 来。哎，我不要害怕，绝不咬人。
5: 先生来了。
6: 来了。
5: 嘿，不错啊。
3: 啊，
5: 是活的啊。
3: 废话，不是活的能出来吗？
5: 啊，跟谁来的？
6: 跟师傅来的。
5: 干什么来了？
6: 说相声。
5: 会几段啊？
6: 会三段。
5: 你贵庚了？
6: 吃饭了。
5: 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6: 吃的炸酱面。
5: 完了完了完了
3: 啊！
5: 不行了不行了，
3: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5: 谁不行了？
3: 你不是你不行了吗？
5: 你徒弟不行了。
3: 怎么他不行呢？
5: 让我给问住了。
3: 哟，你问什么来着？
5: 我一开始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3: 啊啊！
5: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3: 他说呢，
5: 吃饭了，这对吗？
3: 吃饭了
5: 啊？
3: 对呀、
5: 啊，对，
3: 吃饭了。
5: 怎么？
3: 我们是吃了饭了，这不假呀？吃饱了肚子上台吗？没错啊。
5: 我怕他没听清楚
3: 啊啊！
5: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3: 他说呢，
5: 吃的炸酱面。
3: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每天我也请你吃啊。
5: 哎呦，哎呀，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吧。
3: 您问什么？
5: 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
3: 嗯，
5: 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3: 这么回答
5: 啊？
3: 那可不对。
5: 哎，
3: 那你怎么这么回答呢？
5: 哎，怎么这扣我脑袋上了？
3: 啊？怎么说的？
5: 这话不是我说的
3: 啊，
5: 你徒弟说的。
3: 不能。聪明，他不能说那话。
5: 本来就是他说的呀。
3: 是他说的吗？
5: 就是他呀。
3: 哦，这句话是他说的。
5: 就是他说的。
3: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5: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3: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5: 你不信，你问问去。
3: 我问你，躲开，
5: 问
3: 你
6: 的。
3: 来了，
6: 来了。
3: 好，你看这俩字多清楚。来了。
4: 往后问，
3: 跟谁来的？
6: 跟您来的。
3: 懂礼貌，你都不说你跟人来了。干什么来了？
6: 说相
3: 声。好啊，你师傅我说相声说三十多年，这俩字我说不清楚，你告诉我了，说相声来了。会几段啊？
6: 会三段。
3: 哦，会。哎，不
4: 识数啊。
3: 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我问你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6: 吃饭了。
3: 哎，吃
4: 哎，怎么样？怎么样？哎，我没
3: 啊，他没听清楚，你着什么急？
7: 问你呢，记住了，不要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是不是这脸往哪儿搁呀？听着，你贵庚了？
6: 吃的炸酱面。
7: 徒弟呀、啊、徒弟，师傅把你吹得无让无

0: 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
1: 那就对吗？那个
2: 你这徒弟太可气，
1: 你更可气。
2: 我怎么了？
1: 你在旁边干嘛呢？幸灾落祸。
2: 没有
1: 答错了怕什么的？答错了有这明白师傅呢，一教给他就会啊。
2: 对对对，
1: 那怕什么？
2: 教
1: 徒弟记住了，以后有人再问你归更了，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了。归更了你不懂吗？问你归更了就是问你结婚没有啊？
2: 行，哎呀，您溜达溜达吧，
1: 怎么了？
2: 这师傅更糊涂啊！
1: 怎么了？
2: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云：“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那美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
1: 哼，
2: 你也是啊，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呀？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记住了，让你长点学问，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什么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1: 去！您瞧这样，您瞧长得这样啊，干嘛呢你这？你懂吗？那大堆话是你嘴里的话呀？过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儿厚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就念臭了，这儿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懂吗你？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记住了，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这就
1: 冲着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啊，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2: 16。
1: 去年17，今年19，这嗨，今年18，贵庚了
2: 18。
1: 哎，18属什么呢？
2: 属驴。
1: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2: 大马哈。
1: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2: 属大马。
1: 哎，
2: 没哈。
1: 别说，再重来。你贵庚了？
2: 忘了。
1: 不刚叫你的吗？
2: 刚忘了。
1: 对对，刚忘的，对对，刚忘了。18。
2: 18。
1: 18属什么的？快说。

0: 快忘，
1: 咱快说快忘。属大马，
0: 属大马。
1: 贵庚了？
0: 18。
1: 属什么的？
0: 大马。
1: 好，你看我这徒弟多聪明啊！行了，再问吧，没错了。
2: 好好啊，学生，贵庚了？
0: 18。
2: 属什么呢？
0: 大马。
2: 贵庚了？
0: 18。
2: 属什么呢？
0: 大马。
2: 贵庚了？
0: 18。
2: 属什么呢？
0: 大马。
2: 贵
1: 不是
0: 属大马。
1: 别理他了就。你干嘛呢你啊？
2: 啊！
1: 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打算给他累糊涂了？
2: 这不让他学的瓷实点吗？
1: 用不着，用不着 一会儿他还开会去呢，你让他休息休息
2: 好好好，
1: 有什么话直接你跟我谈。
2: 哦，咱俩聊。
1: 对对对。
2: 啊，行行行。
1: 嗯嗯，
2: 这您出来演出了
1: 啊？
2: 家里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
2: 老太太挺好的？
1: 让您惦记着。
2: 老爷子挺好的？
1: 身板挺硬愣的。
2: 哎
1: 啊，
2: 正格的
1: 啊。
2: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1: 问老爷子多大了？
0: 18。
1: 谁问你了？他问我呢。这毛病在你这儿呢。
2: 啊，怎么
1: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2: 那怎么问呢？
1: 您得这么问，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2: 我33呢。
1: 谁问你了？问我
2: 啊。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3了。嗨，这不全乱了吗？63了。
2: 哦，63。
1: 哎哎，
2: 63是属什么呢？
1: 63是属
0: 大马。
1: 你不搭话不行吗？
0: 没哈。
1: 我知道，
2: 全想起来了。
1: 你呀，从现在开始不要说话，他们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没有？记得挺快，一会儿忘得也挺快。
2: 来，行行行，
1: 行，咱们接着谈吧。
2: 还咱俩聊。
1: 哎，对对对，
2: 前两天呢，
1: 啊，
2: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1: 在什么地方？
2: 在公园里啊。
1: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
2: 我老远就打招呼。我说大爷您好啊。
1: 他说什么？
2: 他没理我呀。
1: 你呀，你太远了，稍微走近一点啊。
2: 是，我又走了半天。
1: 啊，
2: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他说什么？
2: 他还没理我呀。
1: 你再大点声音，他一听见他就说话了。
2: 我一直走在他跟前儿
1: 啊，
2: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1: 这回他说什么呀？
2: 他还没说话呀。
1: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0: 你不让我说话。
1: 要是、哎、
3: 现在这人生活确实压力很大，
4: 对，工作学习压力都大。
3: 哎，你看我们这录节目，对吧？不光主持，还得演出，还得盯着其他的设备，压力很大，
4: 都很累，
3: 是吧？那么生活压力大有什么办法呢？
4: 嗯，
3: 很多方式
4: 哦，
3: 比如您看看电视，好多节目一开心，缓解压力了，
4: 哎，解压，
3: 对吧？
4: 嗯，
3: 前一段于老师经济有点拮据，
4: 哦，
3: 自己发明了一个省钱的减压方式。
4: 那您快跟我们说说，
3: 您各位可以学一学
4: 啊，
3: 一分钱不花。他把压力缓解了，
4: 还心情舒畅。
3: 哎，站在马路上拦出租车，
4: 不是这怎么解压呀？
3: 站马路上
4: 啊！哎呦，这姿势啊！
3: 人师傅一看停那儿了，
4: 嗯，
3: 这儿，您什么事儿？师傅，汤谷去吗？
4: 嚯，这是大活这个。
3: 去呀！
4: 啊，
3: 去吧！
4: 哎去，
3: 慢点看啊！
4: 那打住吧，
3: 慢点看，拜拜。
4: 我这不是解压，我这找抽，知道吗？男人司机是不是找乐儿？
3: 一分钱不花吧，压力
4: 那是不花钱，还得看病呢。
3: 当然，不花钱的缓解压力方式最好的，看看电视。
4: 对，
3: 一看节目心情舒畅，多好、嗯！但是看节目您得选择性的，
4: 有选择。
3: 哎，有的节目我觉得看完了反倒压力更大，
4: 是吗？
3: 比如电视剧
4: 啊，
3: 电视剧有的好，
4: 嗯，
3: 一看高兴，
4: 嗯，
3: 有的电视剧看完压力大。
4: 您说是什么呀？
3: 比如说《甄嬛传》，
4: 都多火呀！
3: 火归火，
4: 嗯、啊，
3: 但是这戏演什么呀？勾心斗角，
4: 嗨，
3: 今儿不害你，明儿你害死我，
4: 这不演的就是宫斗吗？
3: 啊，看完之后压抑
4: 哦，
3: 对人影响不好，
4: 有影响。
3: 我媳妇儿就看这宫斗戏入迷了，
4: 女同志爱看这个。
3: 哎呀，不瞒您说啊，
4: 嗯、
3: 我就受了病了
4: 哦，
3: 天天在家吃饭
4: 干嘛？
3: 手里拿个银簪子
4: 啊，
3: 没吃以前往里试一试，
4: 嚯，
3: 怕我给他下毒。
4: 你们俩感情也不老好的
3: 啊，娘。那天我请我媳妇吃包子，
4: 哦，
3: 到饭馆包子端上来，我媳妇把银簪掏出来了，
4: 又来了，
3: 往里一插，
4: 嗯，
3: 老板

0: 银簪子变黑了哟，分明是有毒啊。嗯，你这是要害死本宫吗？呵，把老板气，姐姐都上保不吃一边袋去啊。
1: 这都神经了，这个少看这个吧，
0: 这电视没

0: 小时候玩那游戏机叫什么呀？叫小霸王，
1: 游戏机
0: 都还记得吧？
1: 嗯，
0: 哎，就那连着线小霸王那个。
1: 嗯，
0: 现在您看这游戏低级至极，
1: 比较简单。
0: 但那阵儿红遍大江南北，
1: 也没什么玩的。
0: 哎，都爱玩这个，
1: 嗯、
0: 对吧？现在您想这游戏其实挺二的，
1: 嗯，
0: 但是至今有影响。
1: 是，
0: 现在没人玩的，
1: 嗯，
0: 但是有影响。
1: 对，
0: 包括现在还有好多的游戏迷啊，
1: 嗯，
0: 哎，时隔这么多年了。你跟他一提这游戏的名字，马上想起来，
1: 都有共鸣啊！
0: 沙罗曼蛇、赤色要塞，
1: 对，
0: 坦克大作战
1: 玩过，
0: 松鼠大作战，
1: 嗯，
0: 都玩过吧？
1: 是是是，
0: 包括还有那个是游戏达人级的，
1: 嗯，
0: 别跟他提名字了，
1: 怎么着吧？
0: 哼哼一个当年游戏里经典的音乐，
1: 嗯，
0: 二十多年了。马上告诉你什么游戏，这可了不得，
1: 这还达人，
0: 一般人来不了，
1: 别一般人来不了，啊、您往这儿看。都爱玩嘛，80后90后玩起来的。
0: 嗯，
1: 你跟我这儿随便哼哼一个经典游戏的经典音乐
0: 啊，
1: 我把这个人物的经典动作给你模仿出来，
0: 怎么着？
1: 喜欢玩嘛，这个
0: 啊，
1: 对吧？
0: 听这音乐 啊，
1: 音乐嘛，
0: 学出来啊，
1: 嗯、游戏 啊，
0: 来啊，听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你这累啥小子了？小爸们
0: 学不了了吧？
1: 不是学不了
0: 啊，
1: 这玩意儿这都动画的，我这是肉人，这能学了那么快吗？这
0: 学不了了，
1: 学不了，你也学不了，知道吗？
0: 谁
1: 没有百分之百模仿像
0: 我会的多，我要学就能学。
1: 你是拉这口子，你能学？
0: 当然，
1: 大伙鼓掌，让他给咱学学。
0: 我来一个
1: 动画，这不可能百分之百
0: 学就比你好。你来，我学这个来啊！
1: 我也来这个，我累不死他的。
0: 听着，来
1: 啊，听着
0: 啊。
1: 噔噔噔噔噔噔，
0: 还得超级玛丽。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这玩不起了，你怎么下去了？这
0: 没玩过吧？超级玛丽自己碰上乌龟就缩小了。
1: 哎。那碰见第二回还死了，你怎么不死去呢？
0: 后来吃了无敌了。
1: 这呵。他全明白，你
0: 学上来，超级玛丽没问题。
1: 再来一个，怎么样？
0: 来，我听听。
1: 再来一个啊，
0: 来啊，
1: 听着
0: 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嚯！
1: 哎，
0: 一万合一，
1: 嗯，
0: 这卡带得跟桌子这么大个儿吧？
1: 你甭管那个，没人会啊。
0: 那你来来了，我听听
1: 玩的少啊，
0: 来玩的少，
1: 听这音乐、啊，
0: 来讲哪个游戏？
1: 哎，
0: 我听听啊。
1: 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主流视野，百姓心。

0: 今生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 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

0: 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

0: 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 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亿 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

0: 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化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9: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9: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

0: 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

0: 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0: 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鲜香。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5: 服气了，
4: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哇、哦、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6: 嗯，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7: 嗯，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的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8: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4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 31%， 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6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2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6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

0: 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比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比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3: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3: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1: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3: 另外，据美国媒体

0: 据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1: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一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0: 伊朗7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1: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9: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与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8: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0: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8: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

0: 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3: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4: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3: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

0: 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

0: 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

0: 机制，确保同行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打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援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汽车行业呢，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货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的占用，那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5: 没错，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4: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画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运转得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7: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6: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8: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 建立起统一规范的瘴气管理制度。
6: 通知坚持问题

0: 以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 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期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 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 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1: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 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 90%， 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 70% 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2: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 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代货款的支付， 最长在60天内完成。
3: 那么在覆盖范围方面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 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 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式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 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 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
5: 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式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6: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收天数执行、支付方式、递加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 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 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协调汽车企业、工商企业解决。
0: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

0: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1: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有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和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形式。
4: 其实呢，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常呢会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又将如何加强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5: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6: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5: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7: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5: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8: 食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运，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5: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9: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这些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5: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0.3克每公斤。食品科

0: 副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1: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对，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1: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贤绍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5: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6: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七八十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7: 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5: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6: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

0: 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鹰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

0: 围绕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心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心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